0: 去压，但是韩章这边呢是没有太多的变线，会早一点去入弯。十二号弯下来之后，前面的两个右转，这也会回到我们的发车直道。韩章恩在前面继续带，韩玉成在第二个位置。李娟、韩玉成似乎是有追近了一些距离。韩章恩是转过来之后，我们来看看，转头看了一下身后车手的位置啊。范可文现在是仍然紧贴在韩玉成的身后，两位呢在争夺第二、第三。然后再接下来呢是张世轩、胡哲涵还有庄家喜，这是在第四，都是有跟到前面。十三、十四弯的内线，韩玉成呢进到韩章恩的内线，然后呢在后面上来的这是韩章恩的队友。范凯文也是抓到了一个机会，大直道上并排，然后最内侧是范凯文、韩章跟韩宇辰两个人在外侧并排，然后第二个弯下来之后是范凯文直接从第三杀到了第一。不过三个弯入弯的地方内侧现在是韩宇辰两个人出来之后继续是并排，范凯文差一点被挤到草地，不是差一点，是真的被挤到草地上了，不过他还是拉了回来。四号弯入弯的地方，范凯文从草地回来之后居然还是能够上到第一的位置。范凯文五号弯入弯的地方上到第一，不过从内侧过来韩宇辰还是在上来了。六号弯出来之后呢，韩宇辰上到了第一，范凯文在第二，旁边的是他的队友韩章恩，两位现在是并排要进入到八号弯。八号弯的地方范凯文会有内线的优势，不过韩章从外侧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八号弯出来之后，韩宇辰已经开始打开了。各位，韩宇辰今天的这两局的表现是相当相当相当的精彩，应该是要去尝试进攻了。十二弯入弯的地方，庄家喜再一次在十二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韩章恩。庄家喜上到了第三，韩章恩又掉了一个位置，掉到第四。不过十三号弯内线，韩章恩呢又重新把位置拿了回来。十三号弯的路肩，韩章恩这边呢飞得非常的高，飞过路肩之后呢，应该是跟庄家喜要来并排。庄家喜在一号弯的内线看有没有机会再拉过来。韩章恩在一号弯往内线压了一下，暂时守住。在第二的范可文新的全场组合单圈1:02.317，现在跟到了韩宇辰身后的0.58。韩宇辰仍然在前面持续的带开，遥遥领先。范可文现在也是带开了韩章恩。韩章恩第三的位置现在特别的不妙，因为第四庄家喜现在有非常多的机会，看起来可以超过韩章恩。庄家喜寻找机会，十三号弯要尝试，没有太多的位置，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化油器，他在做某种调教。二号弯下坡的地方，范可文已经跟住了。一二的争夺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三号弯出弯，范凯文速度很快，韩宇辰开始做防守了。四号弯的中线入弯，出弯之后卡在范凯文的出弯的线路上。韩宇辰马上手势跟范凯文再做一次沟通，两个人想要再一次往前再开，但是范凯文呢肯定不会给他这么默契的配合。范凯文呢继续跟住，而韩章恩的这个四节的火车啊也是继续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三号弯的内线，庄家喜进入到了内线，出弯之后庄家喜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韩章恩掉到第四。接着张世轩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也要来进攻，不过韩宇辰这边的是韩章恩这边防了一下，然后韩章恩在四号弯的内线看起来又重新把第三的位置拿了回来。五号弯出来之后，韩章恩呢又是重新回到了庄家喜的前面。庄家喜三号弯出去之后呢位置不错，但是四号弯呢是把弯心给空出来了。八号弯入弯的地方，庄家喜的再一次尝试，这一次张世轩也有跟住。张世轩跟在庄家喜的身后。八号弯的内线，两位车手是连着超过了韩章恩。韩章恩在一个弯上丢了两个位置，十二弯再一次进入内线，重新把位置拿回来。韩章恩能超回来吗？接着左弯，十二弯是一个左弯，韩章恩这边不但没有把位置拿回来，而且是又丢了一个位置。身后上来的十七号车手胡哲汉也是上到了韩章恩的前面。韩章恩在这一圈呢看起来要连丢三个位置了。不过十三号弯出弯之后呢，韩章恩抓到了一个内线，又上到了胡哲汉的前面，勉强的收回了一个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已经掉到全场第五了，已经掉到了张世轩以及庄家喜的身后了。格子旗摇起，前面范凯文会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恭喜范凯文26号车手在超过韩宇辰之后拿下了这一届儿童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关注一下这一节的整个发车的顺序，根据昨天的两节的预赛，于浩熙在第一，孙一北在第二，接着第三第四呢是黄喜正和程朱远，来到第五第六呢是唐子轩跟张孝贤。等待所有的车手，这一次混沌熄灭的非常早，混沌熄灭之后孙一北的速度果然是不错。陈玉琪上来之后，陈朱远上来之后呢也是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这是在内线的时候应该是可以上到于浩熙的前面吗？三号弯入弯的地方，孙一北是抓到了一个内线继续防守身后的车手，但是这一次他在三号弯出来的地方的速度是果然慢了一些。来到四号弯入弯的地方，来看一下，是陈朱远上来了。各位，陈朱远在五号弯前面有内线的优势，陈朱远来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孙一北在第二，然后从第三排上来，这是张孝贤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张孝贤直接来到全场第三的位置，然后在七号弯的外侧，孙一北这边呢看起来要丢失一些位置了。孙一北在八号弯选择走外侧的线路，然后出来之后呢，内侧是张孝贤挤到了他的前面。现在是陈朱远第一，张孝贤第二，孙一北第三，然后唐子轩是来到了第四位置。 黄喜正今天的发车也是不快，但是十号弯这边呢应该能够挤到一个内线，这个内线呢没有转化成位置，十号弯入弯的地方，黄喜正继续是往前来走，前面还是有四台车，但是前面的二三四现在是非常的挤，十三十四呢应该有车手也被挤出去，黄喜正能不能够抓到这个机会，前面的三位居然是没有挤出去，唐子轩看起来是能够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吗？没有，他在跟张耀贤抢第三一号弯的内线，唐子轩呢是上到了张耀贤的前面，现在是黄喜正跟在前面两位车手的身后，再有后面是赵云清，赵云清速度是非常快，在三号弯的内线呢，赵云清去抢黄喜正的内线没有拿到，在后面我们来看一下于浩熙在今天掉到第七的位置了，于浩熙现在掉到了赵云清身后的位置，这些比赛一共有14圈，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再来往前追，前面的集团呢现在的争夺非常的混乱，黄喜正这边呢是超过了张孝贤，张孝贤现在在赵云清的前面，表示上一圈跟于浩熙的差距呢是0.5，这一圈从十二号弯下来能看到距离很接近，雨呢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大，在这些弯道里面能看到车在往外抛的时候啊，会把非常多的水雨水啊甩向弯道的外侧，现在 Sekiguchi 已经跟到了菲尔什的身后，来看看八号弯，距离有一点远，但是 Sekiguchi 在内线一个非常漂亮的刹车出完之后上到了菲尔什的前面，九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也是往左边稍微压了一下，挡一下菲尔什的线路， Sekiguchi 再上一个位置来到全场第九，接着呢就是前面在这个集团里面带头的于浩熙，十二号弯的外侧也能看到所有的车呢把弯心的水呢都是甩向了弯道外侧，比赛来到第九圈，八号弯入弯的地方，菲尔什在内线继续重新超到了马成然的前面，位置又重新换回来，不过在九号弯马成然这边呢稍微的往外侧飘了一下，在后面上来的这是王鹤林，也是去尝试超车，这一次十一号弯出来没能成功，不过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呢跟的距离很接近，王鹤林转头看身后就是卡帕布亚斯洛女子头盔，几位前后紧贴着出十四号弯，于浩熙呢在这个集团的前面啊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守住，三号弯出弯，王鹤林继续跟马成然来争抢这个位置，四号弯的入弯内线呢是马成然，出弯之后呢上到了王鹤林的前面，八号弯的内线呢王鹤林又一次内线重新超到马成然的前面，弯心里面呢两人现在动作的幅度啊尺度都是比较大的，弯心是有接触的啊，马成然在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一个刹车稍微的有一点重啊，尾巴呢直接甩了过去，在十号弯一个掉头啊，回来之后呢王鹤林在前面可以稍微再开一些了，那马成然这一次呢应该是掉了有4-5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弯入弯，这是赵云清，各位赵云清是李思睿，李思睿在赵云清的前面，李思睿呢已经是超过了黄喜正，然后黄喜正在五号弯呢挤住内线卡在赵云清的前面，那赵云清的速度很快，六号弯出来之后八号弯呢应该有机会可以再去尝试，这是比赛的倒数第二圈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可以去试，而唐子轩呢则是切在内线，这边果然两个人的线路不同，在十二号弯出来之后有位置交换了，唐子轩来到全场第二的位置，所以被调到第三，他的前面是一片的水雾，侧着头看了一下前面的两位，来三号弯又来了，孙一北在内线出弯的时候呢稍微的卡了一下唐子轩的线路，孙一北又重新回到了第二的位置，李思睿这边有机会上到前面的两位，前面两位在四号弯出弯之后继续去拼抢，李思睿已经完全跟上来了，李思睿现在就在等前面的两个车直接撞出去，李思睿在六号弯出弯的地方，前面两人应该在八号弯要动手了，现在来看孙一北在第二，唐子轩这边距离稍微不太够啊，那这样的话李思睿应该也很难上去了，八号弯出来，李思睿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孙一北则是在第二，唐子轩的前面还有十一和十二的两次机会，孙一北这边呢似乎可以带开，那么李思睿这边是不是要先来动手，李思睿呢是紧贴在唐子轩的身后，十二号弯入弯，唐子轩防一下，十三弯出来，好，这样的话呢应该是不会有位置变化了，十三十四号弯呢基本上是一个双轴的右弯啊，大家呢顺着过、啊、就可以了，前面程竹远这一节太快了，各位程竹远太快了，陈竹远225号车手，来自 MHM Motorsports 的车手，在一年没有比赛之后，这一场雨地里面终于拿下了一节胜利，
1: 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正式看一下这节的发车的情况，昨天的两节预赛结束之后，卢飞继续甘位，崔丽在第二，李佳俊呢是在第三发车，旁边是321吴勇，第五是陈大新366，旁边是310莫家亮，看起来问题不大，混的新面比赛正式的开始，卢飞这一次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变线，稍微的加速之后呢往赛道的中间切一下，然后从外侧过来的这边是崔丽的速度也相当的不错，一二号弯呢包过来之后虽然是没能上到第一，但是有上到第二，不过三号弯的时候呢他是把弯心呢是完全给放掉了，结果从弯心上来的车手呢是抢到了他的前面，这是一家俊， 好，不过崔丽还是有守住啊，守住第二，然后易家俊在第三，而身后再大的集团呢，这边是四台车，在四二弯的拼抢，跟前面的集团拉开距离比较远，是杨德志上到了这个集团最靠前的位置。杨德志后面应该是袁志林、陈大新在。

0: 在这个位置上呢有略微的掉落，那吴勇呢在今天发车雨地之后啊也是丢失了不少的位置。这是第一圈啊，后面还有十一圈的位置，十一圈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追一下。0.3就是推力跟易家俊二三的位置的差距，不过这一次三号弯易家俊的内线似乎是可以成功，出弯之后呢跟崔力并排，崔力是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更快，不过这一次他把四号弯的弯线又空出来了，易家俊抓到机会，五号弯出来之后两个人继续交叉线，易家俊从外面出来的速度应该要更快，崔力有内线的优势，八号弯入弯，崔力在前，易家俊在后，易家俊继续去吃八号弯的内线，这次出弯之后呢应该卡到崔力的前面了，易家俊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崔力来到第三。九号弯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崔力走最内侧的线路去尝试，易家俊呢也是拐弯过来，两人位置没有变化，易家俊继续是在崔力的前面，应该是可以上去啊，我们来看大直道之后呢能不能够带开。十四号弯的出弯，大直道上易家俊低头仍用 DRS 动作，跟崔力的差距呢是0.396。来莫家亮再一次的动手了，这一次在三号弯去超陈大新，陈大新被挤到草地里面去了，不过还好拿回来之后呢丢了两个位置，身后的陆志威也跟上去了，陆志威是跟着莫家亮超到了陈大新的前面。这是莫家亮，莫家亮已经咬到了钱光玉的身后，五六的争夺，钱光玉在最后的一圈能不能够守住自己带了一场的第五的位置，来看莫家亮八号弯要来抢一下吗，七号弯出来距离不够，这个呢是应该是要以这样的顺位保持到结束了，前面卢飞从十二号弯已经下来了，卢飞还有最后的两个右转将可以拿到这一届超级预赛的又一个胜利了。十二号弯上来，好，后面的集团的问题不大了，这是卢飞，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再来看看这届的发车顺序，曾思涵马斯莫朗，这是头牌的两位，第三呢是傅汉之，马明谦在第四，接着到第五呢是176吴新墨，旁边是111李嘉恒。面比赛正式的开始，马斯莫朗起步之后呢快速去调整油针往内线去挤压，上到了曾思涵的前面，曾思涵在第二，接着上后是马明谦，关过来之后呢会跟傅汉之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三号弯，三号弯入弯的地方是傅汉之从外面过来，出弯速度应该会稍微的快一些，他会率先进入到四号弯，马明谦呢是三号弯去尝试挤一个内线，内线的策略看起来是成功了，出弯之后呢应该可以上到傅汉之的前面，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五六号弯，六号弯出来之后是马明谦上的前面。现在领跑的位置呢是马斯莫朗，曾思涵呢到第二，然后这边是傅汉之跟马明谦在六号弯的时候呢又有继续的争夺，然后呢吴新墨八号弯是抓到了一个内线超到了傅汉之的前面，李嘉恒继续是跟在他们两位的身后不远的地方，身后那些四位车手应该会来争夺，而前面呢曾思涵在十跟十一的内线去尝试进攻前面领跑的马斯莫朗，两个人在十二号弯是继续并排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马斯莫朗应该还是有十三号弯的领先优先权，不过十四号弯曾思涵再一次挤了过去，这一次出弯来到大直道之后呢曾思涵来到领跑的位置，马斯莫朗呢暂时掉到第二，不过速度很快，一号弯前面再一次尝试抽头，曾思涵走中线防守在马斯莫朗的前面，两个人是一前一后进入到二号弯三号弯，然后马明谦呢来到第三，然后吴新墨来到第四，七号弯出来已经带开马斯莫朗有不少的距离了，八号弯入弯的地方马斯莫朗的速度稍微有一点掉，出弯之后呢马明谦紧咬住他的后杠，然后在九号弯出来之后十号弯有机会去尝试内线，马明谦去内线，然后马斯莫朗自己失误了，他在外侧呢去找一个更晚的刹车点，结果这一脚的刹车踩中了，在十号弯的掉头，然后内侧的三台车都过去了，马斯莫朗掉到了全场最后的位置。十二号弯曾思涵走外侧，马明谦的线路呢更加的紧凑一些，十三十四跟住一个车身的差距，十四号弯两人的线路一致，外侧压过搓衣板路肩来到大直道，马明谦是可以吸到尾流的，曾思涵往内线稍微的压一下，马明谦呢则是在一号弯的刹车区外侧继续是压着那一个小坑啊，那个地方刹车的时候能看到明显的弹跳，三号弯出来，马明谦四号弯也是继续走比曾思涵更加紧凑的线路，曾思涵五号弯还是有飞过路肩，马明谦躲开五号弯的路肩，六号弯出来之后七号弯来看八号弯的刹车，马明谦的线路更紧凑，更早的对准出弯的角度，他的开油点呢也更早，在十号弯出来九号弯前面呢这一段呢是跟到曾思涵更近的位置，十号弯抓到了一个弯心，哇，曾思涵在这个地方的失误了，他给内线留的距离太多了，那马明

0: 现在是他的线路一直是都走得比较紧凑，这个地方呢刚好是抓到一个内线，非常干净的一次超车，马明谦上到了这一节现在领跑的位置。十一号弯，十二号弯的下坡，啊，曾思涵这边还是走更宽的线路啊，大概他的线路呢比马明谦在弯里面呢要往外再靠大概一个车身。马明谦大知道呢，回头看一下，曾思涵离他的距离已经很远了，那最后一圈呢也可以放轻松来跑了。十号弯的这脚刹车呢，车尾略微的摆动一下。十二号弯，直接是走内线了。十三、十四，最后的两个右弯出来，格子旗在等待马明谦了。199号车手在这一节呢有一个相当漂亮的表现，马明谦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节青少年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7 的预赛。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因为是静态发车，所以我们直接来看707黄正浩，然后787在第二，接着王子涵在第三，第四呢是刘子川，第五是吕泽安。哎，绿旗摇旗，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这一节我们没有暖台圈，各位，这是我们的正式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而学院杯的 U7 的预赛，这一节呢是跑六圈，来看看 U7 啊，这一节大家发车的这个节奏呢也都是各不相同。我们来看看前面的车手是谁，华正浩呢应该是有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而文照呢应该是有在第二，然后王子涵在第三，华正汉在第四，刘子川在第五，然后老人叫张在第六的位置。静态的发车出来之后呢，大家距离前后会拉开的比较远，接下来呢其实就主要看大家在赛道上稳定性啊，以及这个平均圈速的节奏了。前面领跑的华正浩看起来是可以继续的带开，二三之间的距离现在有在缩小。十号、十一号弯上坡，二文照身后的红色的赛车王子涵。十二号弯的下坡，这个雨地呢对我们的 baby car U7 的组别的车的影响不会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走更加紧凑的线路。十四号弯的出来，第一圈的比赛呢是结束，现在进入到第二圈，707华正浩继续领跑。一二之间的上一圈，第一圈在终点线呢是1.0秒，继续看第二，二问照，然后来守第三王子涵的进攻的这个情况。这边是799是吕泽安有加入到了比赛，各位，吕泽安呢应该是在落后一圈之后呢终于是解决了引擎的问题，现在也是回到了赛道上。不过这一次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走得稍微的宽了一些，压到了十四号弯外侧的路肩上啊，甚至是左边轮胎已经压到草地了，不过他的车呢并没有失控，还是重新拉回到了赛道上继续在比赛。再来看二三之间呢是已经这是一二中间已经有争夺了，华正浩呢是被第二的二文照有追到，两个人在三号弯这边也完成了位置的交换。七八七号车手二文照现在上到领跑的位置，华正浩掉到第二。719的王子涵呢速度也不错，在前面两车争夺的同时呢他也是追到了大概只有0.3、0.4的距离上。再往后面呢是华正汉跟刘子川也有跟上来，现在是吕泽安799呢是在不同的圈数上啊，也是在这个集团里面。前面车手如果失误的话，哎，787号车手在大直道上突然减速了啊，他刚才的有在伸手拍方向盘，我以为他是在跟场边的机械师沟通，结果呢他的车在大直道居然直接停下来了。那这样的话呢，787号车手把领跑的位置呢要直接让出来了，那边呢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车手。三号弯的出弯，华正浩领跑，王子涵在追击。王子涵在上一圈呢是追到很近的距离了，不过十二号弯呢自己有一个小的失误，出弯之后呢掉了一些速度，那这个差距现在又拉开了。那最后一圈呢应该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再让他来往前追了。七号弯，八号弯入弯，那这边呢两人的节奏是差不多的，现在第三的是王子硕，刘子川在第四，柔润的张呢在第五，华正汉呢是掉了一些位置，掉到第六了。二问张应该是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守到第九的位置，完成这节的比赛啊。最后的三个弯，华正浩呢从杆位发车，中间呢虽然是有掉了位置，不过领跑的车手运气不好啊，在大直道上熄火。那华正浩707呢又重新回到了自己领跑位置，现在从最后一个弯出来，迎接前面的格子旗。好，各位，恭喜707 华正浩，那下去。

0: 学院杯尤其今天早上的这一节的预赛最后一圈呢，做了一个个人的足球单圈啊，一分是 8.5。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再来正式看一下这一节的整个的发车的顺序。欧文好像有车撞到了，这是张思轩和张嘉喜，我们头牌的两位，第三是姚佩林，接着是杨浩然，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的车手呢是狄浩然和谢慧凡。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谦这边的发车之后没有任何的变线，守住自己的线路，从外侧上来的庄家喜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第二号弯之后呢切进来跟到了张世谦的身后，上到第二的位置，再往后啊，但是他在三号弯的时候有一个失误，身后有一连串的车手呢都是没有躲开，三号弯这边呢是变成了一个堵车现场，这边有五台车是停到了这边，庄家喜呢从头牌发车是三号弯直接是掉到后面了，那这样的话呢张世轩在前面应该可以去带开，我们来看看在第二的位置呢，这是在688、688、666，姚佩林这边应该都问题不大，621的谢慧凡呢应该也是有位置上的提升。那提前过来之后呢，庄家喜呢还是回了一些位置，庄家喜到第12过线啊，那他的速度是不错的，所以接下来还有八圈可以往前追一下。这边的三位车手继续在争夺，这是来自两个不同组别啊，黄色的六开头的号码呢是 U12 的车手，蓝色的呢是我们 U9 的车手，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前面601陈俊豪呢是稍微带开了一些，后面继续是放狄浩然跟曾耀章两位来争夺，狄浩然这边是在第五啊，赵子元也是趁着前面两人争抢的这个时间呢有追进，956，大直道来看一下。张思轩1分03.4，哇太快了，曾耀章是又上了两个位置啊，他在上一圈呢是连续的超过了狄浩然以及陈俊豪，上到全场第四。三号弯这边呢现在跟前面的姚佩林的差距是2.5秒啊，曾耀章现在要去守这个位置了，来看956曾耀章，六号弯出来继续再带开，曾耀章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一节的比赛呢还有六圈，他跟前面的车手2.5秒，应该有机会可以去追一下，能不能追上不知道，但是曾耀章现在至少速度是非常快的，也是很快要上来了。那庄家喜在第一圈三号弯的那一次掉头之后，掉到第十几，现在也是已经追到第九了，跟画面中的这三人的集团呢是差2.9秒。张思轩继续前排刷子1分03.3，比第二的杨浩然呢还要快1.3，整个差距上呢是1.4。庄家喜在第九的位置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上一圈是2.多秒，现在呢是做了一个1分03.2的最后单圈之后呢是直接来到了1.6啊，庄家喜应该在一两圈之后呢就会跟到周成佑身后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集团啊，那么这个集团目前还是由狄浩然在带领，所以庄家喜呢应该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再至少回到第五的位置。五号弯外侧没有太多的线路，六号弯出弯准备做一个交叉线，来看一下出弯速度很快，出弯之后呢是这边已经超到陈俊豪的旁边了，前面的601是陈俊豪，623张嘉喜，八号弯的内线，哇陈俊豪从外面关过来的速度很快，张嘉喜这边呢稍微放了一下，九号弯是跟住来选择走十号弯的内线吗，九号弯的张嘉喜是把内侧轮胎直接架到了路肩上，十号弯果然是非常轻松的一个内线超车，张嘉喜超过陈俊豪，这里应该已经上到第六了，这一圈呢是连着超了三台车，姚佩林的身后呢是曾耀章，曾耀章追得很快，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我们来看看曾耀章从第16的位置躲开了事故之后冲到了最前面，现在是在第四巡航一段时间之后，最后一圈呢这边第三的位置似乎是在向他招手了，姚佩林六号弯出来，曾耀章追得非常快，一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的车身大概只有0.2的样子，八号弯的入弯，曾耀章的刹车做得非常的好，出弯之后更快的对准出弯的线路，开油很早，九号弯的弯心，两人的差距再进一步的缩小，弯心的速度呢曾耀章要更快，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姚佩林往内线稍微的压半个车身，十一号弯出来之后来看十二号弯，这是曾耀章的最后一次机会，曾耀章抓住机会进入到内线成功的超车，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姚佩林这边呢是掉到第四，而在我们的前面曾耀章呢是已经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的 U9 U12 两个组别混跑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 OKN 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正式的发车的顺序，赵子林在杆位旁边呢是他的队友密西朗，接着第三是邓浩天，第四的位置呢是孙一北，再往后面第五是张孝贤，梁岩在第六发车，速度提得很快，红灯熄。

面，比赛正式的开始。赵子林的发车呢做得不错，一号位呢是有守住位置，内线的邓浩天看起来也有位置上的提升。这次孙一北在外线，这一次呢是没能够复制昨天的表现啊，三号位出来之后呢还是守在第四。

0: 变化。陶干呢是上到了张浩鹏的前面，四号弯入弯，赵泽林走中线，邓浩天跟住。米西朗这边呢也没有其他线路选择，五号弯六号弯呢基本只有一条行车线。三人出来之后呢，这样的斗车会让第四的孙一北很快的跟上来。张孝贤这边跟梁岩两个人呢会来争夺第五和第六，那在后面的是王维、陶干、张浩鹏还有邵墨轩。十一号弯上来之后呢，有带开邓浩天一点距离，然后邓浩天在十二号弯内线呢没有守住啊，米西朗呢也挤了进去。两个人在这边呢，虽然出弯之后邓浩天十三号弯有守住，但这一次呢让两个人都损失了不少的时间。前面赵子林带开了，梁岩十号弯的入弯的线路比较晚，但是这一次出弯很快，十二号弯的内线梁岩超过张孝贤，五六的位置有一个交换，现在来换到梁岩去追前面邓浩天。邓浩天在前面几圈啊，跟队友米西朗还有孙一北的这个争夺里面呢，都是有掉了位置。梁岩跟邓浩天现在也只有零点三的距离，张孝贤也没有被带开。张孝贤呢上一圈丢了一个位置，现在是三人仍然是在争夺第四。三号弯入弯的地方，米西朗呢是贴到了赵子林的侧面，两人的车的侧面已经有一次的接触了。四号弯出弯之后，前三这样呢被挤得更近了。孙一北现在在第三的位置，这个位置其实不错，前面两人呢只要稍微有一个擦枪走火，孙一北可以轻松的一个人捡到两个位置，差距呢保持没有变。梁岩呢做出个人的最快，来再一次的三号弯的内线，米歇朗这一次又是一个非常晚的内线，这次出弯之后呢还是从外面包过来，赵子林更快一些。四号弯米歇朗再一次的尝试，出弯之后能有交叉线吗？赵子林看起来还是可以守到前面。五号弯赵子林卡住线路，六号弯出来之后赵子林继续守住，孙一北拉了一个非常晚的入弯，然后去找一个更快的出弯速度。八号弯入弯的地方，三个人要来抢，赵子林在前面，米西朗在第二，孙一北在第三。出弯之后米西朗紧贴在赵子林的后杠上，十号弯接下来应该还要再出一个状况，孙一北要抓住这个机会。来看前面赵子林走中线进弯，走外侧进弯，米西朗跟住啊，这边还好没有太大的状况。十二号弯应该要来了，米西朗要来进十二号弯内线吗？赵子林是防了一下，孙一北抓到了内线，出完之后呢跟米西朗两个人是一个交叉线，孙一北还是调回到了第三，米西朗还是在第二的位置。十三十四两个弯，十二号弯的下坡，陶干的一次内线尝试，进得太快了，出完之后交叉线，张孝贤有守住第五，孙一北五十八点八五九，上一圈在超车的同时呢还做了一个最后三圈。五赵子林这么晚的一个内线也可以进吗？居然进去了。侧面呢虽然跟孙一北有一个小的接触啊，不过出弯之后呢位置上至少是在前面的，而身后的米西朗也是抓住这个位置，两人在十号弯的一个拼抢，孙一北在内线，出弯之后呢孙一北有守住第二，十二号弯继续两人并排进入到内线，孙一北有内线优势，出弯之后呢孙一北应该可以守住第二，那这样的话米西朗会在第三。哇，赵子林在八号弯的这一次的内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晚的一个内线，孙一北在最后一弯出弯之后呢速度有一些掉，在前面过来米西朗能不能够挤上去，米西朗还是在第三的位置，两个人过线只有零点零三九的距离。
1: 赛况至此收官，但株洲站的终极对决才刚刚启幕，下期节目各组别决赛巅峰之战敬请全情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

0: 包括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
1: 专
0: 业
1: 业的
0: 务
1: 领
0: 和
1: 域。
0: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是。

0: 聪明，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
1: 嗯，
0: 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1: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单
0: 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0: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

0: 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嗯，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 互动形式。

0: 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

0: 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

0: 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

0: 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

0: 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偶题是宋代张良辰的写景佳作，将春日的柔美与灵动闪现得恰到好处。我在创作时啊，是沉下心让笔墨跟着诗里的节奏慢下来，把自己对春日的偏爱，对含蓄之美的偏爱都藏在这每一笔里。
1: 暖吹尽显春日含蓄有蓬勃的生机，即还原诗中深院藏吹静重见生机的悠远意境，尽显吹光含蓄灵动之美。
0: 大家好，我是李小飞，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张良辰的《偶题》。这首诗描绘了春日池馆的静谧与杏花的灵动，既有谁家池馆静萧萧的幽静，又藏粉墙斜露杏花梢的灵动，意境清

谁家这两个是一个字组连在一起的，而且谁是用的是重笔浓墨，后面呢随带的自然的这种枯笔的感觉，湿和干的这种对比。在落笔的开始啊，我也试着呢沉下心来，让笔墨跟着诗里面的节奏慢下来，把自己对春日的偏爱和对含蓄之美的这种偏爱都藏在每一笔里面。

张良辰的经典诗句，以春日景致为核心，开篇的勾勒出的池馆静色，人不敢轻扰的这种清幽的画面，后两句呢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以藏不住的春意为妙，借斜露的杏花梢，将春日的生机和灵动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我在里面用轻重缓急的这种对比呢，也是在表现惟妙惟肖的这种景致，所以呢将清幽静谧与灵动生机形成一个完美的融合。

这个作品采用的是一个横幅的形式，分六行来书写，落款呢是两行的小字，位置偏左下，跟正文呢形成一个呼应，形成一个平衡的状态，既不抢这个正文的风头，又与正文呢形成行书风格的统一，

0: 整幅七言诗一共28个字，虽然字不多，但是它表现出来的诗意和运用的这种书法的这种语言，应该说呢是综合了各种技法和艺术的这些规律都融合到其中，形成了一幅相对完善啊，相对这个完美的这么一幅作品。
1: 大家好，我是画家段志军，今天根据宋代张良辰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作品《暖吹》。画面中满院春色悄然蕴蓄，春光终久藏不住，繁花悄然探出，尽显春日含蓄有蓬勃的生机，即还原诗中深院藏春敬重见生机的悠远意境。由于花枝微婉灵动之态，勾勒垂日庭院静谧婉月春色满园的雅致气韵，尽显春光含蓄灵动之美。首先我们先画这个藤，把墨不要调得太重，画这个藤的时候有时候要用托，韵比较快慢都要在里面，这样子藤才有这个灵动的感觉。

这个藤画到这个程度，我就开始画花了，把花也可以藏到这个紫藤里面。我画这个紫藤的时候，喜欢是边画藤边画这个花，需要画花的时候我就画花，需要画藤的时候我再去画藤。这个花一定要画得稍微淡一点，这是开起的花，不开的话可以画得重一点。

勾这个花里面的枝干，可以调成枝绿的这种感觉，然后加点墨，不要让它太跳就行。勾这个线你可以给它画成直的这种感觉，不要是说它长得是一种往下耷拉，你也不一定非得给它画成这个耷拉的那种。艺术就是高于这个生活。

用这个藤黄这种点出来是色彩更加丰富一点。点这个的时候也不要是太认真随意一点，太认真着有时候点出来它有点死，点这个时候尽量是放松地去撒一下或者是补充点一点就行了。

上面的叶子要有变化，就是每一片叶子你都争取让它不一样。任伯年的那个紫藤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画里面就是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他那个画你可以就是裁上几份。

这幅紫藤的用一种大写意的形式，一个写意画这种感觉画的，有虚实关系，有干湿这个对比，线条也有浊的，有脱的，有泥缝用笔的，有中缝用笔都在里面。整个构图是用这个大块的和这个线呈现这个画面的，这个画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块面和这个小的一个块面的对比，就可以说是1:9的对比，也可以说是3:7的对比，给人这个对比比较强烈一点，所以说这幅画也是比较成功。

0: 当湿度传感器插入干土当中，它就怎么样了？
1: 自动灌溉
0: 了。好，同学们，恭喜大家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验证一下，我们把湿度传感器插入到这盆土当中，是什么？半干半湿的，对吧？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停止灌溉。
2: 停止灌溉。
0: 对，停止灌溉。通过刚才我们的小试验和小游戏啊，结合我们的这个视频，同学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的手机主板还有湿度的传感器啊连接起来，就会实施自动灌溉的这样一个系统。当我们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拿起你的手机，就能够智能化的去实施它的这种自动灌溉。这门专业基础课呢，我们就在打造如何呢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这种知识的乐趣和它的操作实践性，
3: 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包括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4: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风扇是朝着一个方向转动，而卷帘有打开和关闭两个动作，所以我们选择了

0: 360度的舵机作为卷帘的驱动，但还是只能关闭卷帘，是怎么回事呢？
1: 好，请坐。针对于立春竹在课前学习平台上的提问，老师做了一段动画，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动画中，当光照值大于800纳克斯的时候，打开卷帘用于避光；当光照值呢小于100纳克斯的时候，关闭卷帘，让豆芽接收光照。
2: 我们就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就是把我们的信息技术转化成同学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动手能力的小知识。我们这个利用种豆芽，去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小番茄的种植，感受利用信息技术在农业物联网生产领域当中的广泛应用。

0: 总觉得发展新能源汽车有利于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降低空气污染，从而改善城市环境。
1: 你们组也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进行的分析。其实除了这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从双碳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双碳大家听过吗？双碳是碳达峰、碳中和，是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你看不仅有助于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国家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2: 我们的整体设计就是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的四个阶段作为一个载体，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哲学原理，用汽车发展史的过程中间的相关的事例人物来讲解哲理，
3: 重点是让学生学会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4: 我们本身就希望走出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我们有更多的新意来呈现，也希望我们的课程更有吸引力。
5: 是工匠学院展出员工学习的笔记，一边上班还一边学习，关键还这么认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并且不断地积蓄养分。
4: 说得很好。那你想用大树的扎根表现匠人们的什么品质呢？
5: 扎根在基层，热爱学习。
4: 很好。好的，老师好像看到还有同学画了大树，是吗？
6: 老师，我。
4: 哎，来。
6: 我在参观时看到有一位员工手上面有非常厚的老茧，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觉得和这棵大树很像，都是需要用扎扎实实的本领来练就这样子的根与技术。
4: 没错，说得很好啊。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匠人们之所以能够匠心圆梦，与他们在技能上的专注、钻研和传承是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2: 充分的利用教学能力比赛来提升思政的整体队伍建设，
3: 要深入的去研究教材，要去研究课程标准，要去研究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培养目标，要去聚焦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7: 对于每个人的视野，我觉得都是一个质的提升和飞跃。
8: 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或者是补充到日常教学的内容中来。

在案件当中，王摄影师的电脑被病毒感染，导致电脑内的大量电子照片被破损，要求我们修复图片。在刚才的演练中呢，同学们已经修复了三种图片，但是对于这种图片的修复方法无从下手。那么在刚才的回首当中呢，给我们总结出了图片修复的三个步骤，它们分别是观察现象、找位置和计算值。很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步应该怎么做。观察现象，发现该图片是可以被打开的，说明该头部的

0: 头部结构没有被损害，但是我们发现了图片发生什么现象？倾斜。那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这张图片特别复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8×8的像素格给大家做解释。那么如何去通过这种案例让学生引入进来之后感受这种情况，然后再慢慢的分析，最终把这个知识技能啊能够提升上去，然后达到学生学习的目的。
1: 那么这台机子又是如何沦陷的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只修复了高权限的 Root 密码，导致这里有些比较低权限的 Root 密码用户还是被他们获取到了。他们通过网银系统有一个资料共享的功能，他们通过这个功能上传了一些 GS 木码，导致他们从 Web 提到了系统级别的权限，进而对这台机器实施控制，然后攻击这台机器。那么清楚了这些之后，我们把漏洞给修复了，把低权限包括低权限的这些入密码也给修复了，最后把密码清除了，恢复了这个 DMZ 区域的整个一个正常作业。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防护流程。
2: 现在市面上的技术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就会用一些新技术去给他们制造一些比如说漏洞啊、木马呀，然后让他们去寻求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从旁去指点他们，教会他们一个实践的能力。
3: 大家在部署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交通状况以及摄像头的角度，以便能够捕捉更多的交通信息。刚才部署的摄像头，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监控的一些画面。我想通过这个过程，同学们一定看到了啊，我们现在对摄像头的一些信息的捕捉或者是查看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应该是多种字符、数字啊、字母等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密码呢，强度相对比较高，同时呢，我们的人才缺口非常大，包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信创产业的发展来说，是急需这个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

0: 量出来是60毫米，
1: 扫出来也是60毫米，
2: 这里显示的是130毫米。
1: 要不我们问问老师吧。
3: 老师，
4: 什么问题？
3: 我们通过查看重级防控中心结构平面图，找到了叠合板厚度为160毫米。通过扫描构件上的二维码以及进行尺寸测量，发现该构件的厚度为6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4: 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哈。来，我们小组同学稍微聚拢一下。首先呢，大家识读图纸还是比较仔细的，提出表扬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老师先不解答，我们卖个关子，大家呢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
5: 结合各学预习，我们知道预制叠合板是由预制层和线条层叠合而成的混凝土整体式装配式结构。首先我们要观察图纸，观察叠合板的平面图。其次呢，除了观察平面图之外，我们还要知道预制构件平面的布置图。根据平面布置图，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那个编号找那块板，它的线脚板厚度为60毫米，它的预制构件板为70毫米，它们两相结合就是为130毫米，和刚才同学所说的扫码奏折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并不存在图纸上的尺寸啊、信息上的差异。我讲解完毕，谢谢。
4: 首先呢，在课程的评价中，我们设置了真值性评测体系，那么也关注学生个体发展，把考核做得颗粒化、可量化。
6: 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师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老师跟学生呢也常态化地进入到车间。其实我们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场项目车间实景这样的一个教学平台。
7: 同学们看看这个倒锥形碗口，好像我们平常的
8: 豆豆。
7: 好，那么将这个倒锥形碗口深入到这个梯字筋内。好，那么将这个组合体呢深入到预埋钢筋处。那么最后啊，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固定橡胶塞塞紧。好，最终整个这个装置就完成了。好，老师想看看问问同学们，同学们觉得这个装置怎么样啊？
8: 很好，
7: 对不对？好在哪里呢？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

0: 你来说说看。
1: 老师。
0: 好，欧阳同学。
1: 老师，这个装置它不用焊接，而且还可以自由组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0: 好，很好。那么正如同学所说，这套装置呢，它避免了焊接以及重量等一系列的不良因素，同时啊，它操作方便快捷，能够自由组装，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2: 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就是以构件生产员和装配员这两个岗位为目标来去进行的课程整体的一个架构，依托企业的力量来去做重点的攻关。
3: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4: 安全生产规范意识一直是我们这个工作内容当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我们建筑行业的同学们，大家一定要做到
5: 安全不离口，规范不离手。
4: 很好，那接下来请大家再次整理着装。

0: 我们可以将剥壳结构的飞行节和座环等小零件放置在焊接机器人上面，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焊接机器人的变位机还可以对工件进行翻转变位，达到最优的焊接效率，焊出最优质的焊缝。而且变位机上面的工装夹具还可以减少焊接应力和变形，提高我们的制造精度。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坐在前排的同学戴一下面罩。企业里面有机器人，机器人谁来操作，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 比如说在我们人培方案里面就加入了更多的这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方面的一些课程，主要的就是解决企业它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对我们操作者他的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点焊的时候应该在哪两个位置点过？
3: 在飞行节的两个端部。
2: 对，就是两端注意成本进行点焊。另外就是点过焊物的长度要控制在10到15毫米之间。大家戴好面罩。好，这是第一个点装焊缝，我点第二个点装焊缝了。好，你们组谁负责焊接？好，你来点过下面两个焊缝。点过完成之后，质检员一定要检查点过焊缝的质量，质量没有问题了之后才能进行继续的焊接，明白没有？
0: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训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校、校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实现了与企业的零距离。
4: 紧跟着这个专业的转型升级，专业课的教学的内涵在对接这个新技术、新业态，这个上面呢，也确实是呈现出了很多的这个好的这种典型。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5: 110仙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测验电三项却无电压。
6: 110仙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测验电三项却无电压。
5: 正确执行。
6: 质检合格。
0: 哎，同学们呀，验电前我们首先对验电器进行质检，这很对。但是我们在验电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首先将验电器在有电区域内进行有电验试。确保验电器功能正常。
7: 课前的时候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从而让学生之间可以互学共学，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
1: 红外测温仪我们也是需要的啊，隔离开关它的正常温度一般不会超过70度，我们可以通过红外测温仪进行温度的测量，看一下温度是否符合要求，进而判断呀隔离开关是不是运行正常。通过手动的方式呀，我们来驱动操纵机构箱，操纵机构箱产生力矩，通过传动系统上传递到上方的导电系统。大家看到我们的导电系统动静触头已经实现了分离，对吧？
2: 我们通过参加这样的全球最前沿的工程改造项目，第一时间手把手的去学习最新的包括规约规范、通信协议包括设备的制造的一些相关的流程。
3: 可以看到这个盆式绝缘子是由螺栓所紧固的螺栓是金属的，为了防止它对信号有屏蔽作用，所以我们首先选取的点位应该在哪？对，应该选取螺栓中间进行检测点位。好，信号稳定之后是-50 dBm 进行数据保存，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点位的检测，是不是？接下来进行2、3点位的检测。我们设备自检完毕之后，就可以携带着我们的设备到达对应的间隔，开展特高频望闻问切4步法的局部放电检测过程了。
4: 这种比赛考的不是它的长处，考的是它的短处。每个人都很强，在这个时候怎么鉴别呢？鉴别的是它的细微之处的短处。所以说我们说冲匠精神要精益求精啊，重在细节啊，要准确无误啊，这些都在大赛中体现出来。一方面是老师要好，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好。我们培养的人如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我们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认可度啊，都会大幅度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

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

0: 是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您好您好
1: 啊，
0: 您好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1: 我叫张兴峰，来找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0: 家里是几口人？
1: 家里5口人，3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最疼
1: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缝了都睡着了。搁那地头我又去扒扫，扒到天黑了。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窄可窄，我都抱了哭哭了，走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了几239度打吊针，
0: 打
1: 水银。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没事儿，等到7、8年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起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着他一夜给你坐床头，一夜给都没点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着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0: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

0: 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1: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
2: 90年那一年发大水，奶都冲跑了。
1: 一个人给俺当家的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洗窑头城里下煤窑。
0: 嗯，
1: 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这里有族人说的跟我一唱也去下煤窑。
0: 嗯，
1: 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呢，我已经跟他说了了，后来都跟他一唱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时都在一个屋里住，
0: 加上这月租银住在一块儿、
1: 嗯。对，
2: 谁说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来偷小孩的心。
1: 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
0: 嗯。
1: 我醒了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带，没在带我跟儿嘞，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跑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那哭了的孙子，孙子摸上去了，孙子给我都叫哭了，喊了哭了喊了。
0: 就是一醒过来，
1: 我都吓得，我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孙子。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你咋睡的嘛，睡着嘛，说你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0: 丈夫就怪你、
1: 我丈夫说你门没弄吗，我说你门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
2: 都我跟岳祖银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男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
1: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就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3: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
1: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0: 嗯，还是拐到那儿的。
1: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0: 你们夫妻俩就去了。
1: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搭在上边。
0: 嗯，
1: 我菜姐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班，这头这一这头
0: 从山上翻下来了、
1: 翻下来滚下来了，
0: 哎呦，
1: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0: 哎呦，
1: 都那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俺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你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以前不领房子了吗？不是，都上发水袋子缝个单子。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地下，天灾都那样睡。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结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西安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得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紧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的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这么瘦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得，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0: 怎么这么瘦啊？
1: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两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新鲜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自己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哪去试试，

0: 后来俺两个都上上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给我找小人，你不能听了我找帅帅。
1: 嗯，我们把您老伴也请上来好不好？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1: 来，您坐下，您坐下。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2: 我现在都想我儿子看着过得啥样，就想看着是过得个穷富啊，像这劲，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了，行吗？
1: 能找到他就可以，
2: 都满足了。
1: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2: 哎，对对。
1: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0: 不好就叫他回家。
2: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0: 那你叫他回家，比他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
1: 拉着您老伴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2: 嗯。
3: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4: 岳继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济南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清芳、岳继清夫妇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巡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巡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转过来，这个信封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0: 现在小时候
1: 他大了什么找你胖了
0: 找你气死
2: 哎，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少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0: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2: 谢谢，谢谢王博士。
4: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5: 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
6: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5: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6: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啊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
7: 基本上那个五十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脸

0: 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1: 你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
0: 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的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药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也是个城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嘛？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她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1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1: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她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

0: 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1: 虽然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
2: 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这个相片，就是再过去是我家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又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旺，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他看，他看了我的相片，他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他就帮我印染了好多那个愚人启事，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
1: 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
2: 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了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0: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2: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一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
0: 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3: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

0: 蝎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

不要了。

0: 都怎么我没看好你，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大姐，来，
0: 你就可以在外面生活、啊。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
0: 今天姐姐也来了，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2: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

0: 上线康草，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 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上下一次

0: 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

0: 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

0: 唐朝，废帐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要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今天我是代替一位好心人来进行求助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栏目呢接到这位好心人打来的求助电话，说是在河北的某深山里呢偶遇了一位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陌生妇女。而这个陌生妇女呢一直向她哭诉，说是自己被拐到深山里已经20多年了，一直被囚禁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凄惨，想要回家，请求帮助。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警媒联动开始调查，进行解救行动，马上开始。
0: 有请。
1: 您老师好。
0: 您好，树东。树东，介绍一下咱们是谁。
1: 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我带着两位警察同志过来呢，是因为我们的求助人呢身份比较特殊，由于我们要保护一些他的情况，所以不能让他亲自来这儿露面。情况是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提供大概的线索，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陕西省岚皋县那一片的地区的人，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这两位警官，这是我们陕西省岚皋县公安局的郑警官和罗警官。
2: 我们在不久前呢刚刚收到了一个线报，说是在河北的邢台的某村里呢有一位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她想求助要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在紧急的赶往邢台市，与从陕西赶过来的警方来会合，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实施解决。

0: 啊啊，应该是那两位，那两个警察同志吧。哎，你好，二位，啊，等着我的，苏东，啊，你好，您是？
1: 我是陕西的郑警官。
0: 啊，是您郑警官，这位是啊。
1: 他是
0: 罗警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行，那咱们就找一个地儿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咱们详细说说。
1: 啊，行行行，
0: 咱们商量一下，
1: 好吧？
0: 行，那咱们上车吧，咱们。
1: 好的。
2: 您进入这个案件之后的第一步手段是什么呀？

0: 我们接到这个栏目组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联系这个好心人，通过联系他知道这个，他说他在这个邢台县的一个山村里面务工，遇上了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向他哭着说他是20年以前被拐卖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这个家庭的这个人员名字，还有他说他居住在这个陕西南柯县一个方流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一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我们当时呢进入所叙述的这个他的方流公社，以前的方流公社现在已经改名了，改成了一个村子，上面的居住的人户已经全部搬下山了，就是这个村子里面住的人比较少。我们当时到村子里面去，因为这个很多居民他已经搬走了，当时我们只好找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二十年以前被拐的，我们通过这个
1: 年轻人不知道，
0: 就是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找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了解这个情况。
1: 你们到村里去了？
0: 那村子都在深山里面，我们了解情况得知20年以前就是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突然失踪了，当时他失踪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两个儿子年龄都比较小，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已经出嫁了，
2: 20岁，当时刚刚20岁、陈阿姨当时是40出头。
0: 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个陈文芝当时失踪了，就是多方寻找没有找到，现在就只能找他的家人核实这一情况。现在他的家人也从这个村子里面搬出去了，通过多方了解他有一个女儿在河南的一个地方务工，我们打听了他的电话，通过电话了解到他的母亲就叫陈文芝，20年前就是说突然失踪了，他们就说在外面务工期间就是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一情况核实以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好心人提供的这个陈文芝就是我们需要解救的这个对象，领导当时就安排我们出来这次实施解救。
3: 刘警官，咱们前面就快到那个陈阿姨所在那个村子了，现在咱们这边想的解救的方案是什么？
4: 我们根据这个报案人给我们提供，我们解救的这个陈阿姨有经常到山上这个采药，我们想利用她采药这个机会，我们提前约了这个报案人，让他把她约到山下，我们以便我们及时快捷的把她解救。
5: 现在我们这个车现在只能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再过去全是土路了，我们只能徒步上去了。郑警官，现在这个基本已经确定他们家的一个位置了。
0: 是的。我们步行了大概有十公里左右，在这个深山里面。
1: 那么远啊？
0: 远吗？不通车，手机也无法打通，手机没有信号。
3: 山路也非常的崎岖，我们当时开着车到了一条小路以后就没法往里走了，因为再往里走连掉头都没有地方掉，根本就出不来了。然后一路是非常的泥泞，然后这个山路也非常陡峭，这里面基本上除了就是放羊的牲口那种能走，基本上没法走，就爬山。等于是我们跟着两位警官一起去的，翻了一座山，到了后面那个半山腰，才终于看到那个石头房子。
0: 你哪里的？你是哪里的？
6: 我就是这儿。
0: 这儿。是哪里的人？
6: 我就是陕西。
0: 陕西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6: 那是拐卖人口拐来的。
0: 别人把你拐过来的。那跟我们回家，好不好？
6: 好。
7: 别关门了，不关了，走了。
6: 要什么？
7: 快走！
6: 门关了。
0: 好，门关了，快走，跟我们见你孩子，你是我家孩子。
7: 他这没有别的人。
0: 赶快走！现在这里的老头不在，
6: 没见。
7: 今天早上还在吗？
0: 早上在不在？
6: 早上在。
0: 早上在，现在不在家是吧？
6: 没在家。
0: 好的，走。

0: 间瞪大了眼睛，好像听传奇故事一样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题材，我觉得这个民警了不起，苏东了不起，
2: 没有，
1: 等着我了不起。
3: 事实上，在网络当中经常会有人发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节目播出之后的话，由老有人来发这样的信息。
0: 好心人哈。
3: 对，然后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谁能够把它执行？但是我们就看到有警察不抛弃不放弃去核实一条看起来可能是假的消息，但他核实以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又把它找着又去解救，然后甚至面对不可预知。所以某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坚持才能够让一个人重新有回家的希望，也才能够让他家园团聚。
4: 哎，倪老师，这个你讲一下他当年是怎么被拐的，是被什么人拐走的，这个过程知道吧？
5: 说是之前在陕西，现在怎么跑到这个这个地方来住了？
6: 那就是啊，弄差一户，弄差一户拐门，不是拐门人哭着爬的，边的边找，你往去的好，穿的好，活的好啊。那个寡人，你万一死，万一活啊，你万一死，都同志都爬的。啊，你万一活嘞，不会路走，是吧？你不走就同事都怕你，不然死就万一活嘞，就跟那路走嘞。
5: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您还记得吗？您那时候都到多大岁数啊？
6: 啊，我来了十岁。
5: 拐卖您的那个是几个人拐卖您 啊？
6: 三个人。
5: 三个人
6: 啊？
5: 您认识他们？
6: 不认识，找不到他身上。
5: 三个男的。
6: 啊，三个男的，一个古公安的，一个武大山头的，一个台顶的。头都开进了五大山头的，外面可守着爬的嘞。
5: 等于这个范海生就一直关着您。
6: 怕您逃跑。多年多都不叫出来。我跑我张会一跑啥，我跑不出去。我往后一跑，跑不着不知道路，跑到边角啊，那太阳不跑的还怕。
5: 野兽，
6: 我们上去太阳不跑，太阳马上可多了，快害怕。
5: 还打您吗？
6: 啊，打28个呀！那有第三天都打包饺子，那我们在是怎么捏的？我打还是捏的，我们在是怎么捂的？那打头。
5: 接下来您什么打算呀？
6: 还讲孩子。
5: 回陕西见孩子。
6: 啊。
5: 那您现在如果能回到陕西老家，能见着他们，
6: 啊、
5: 您后面日子
6: 能见到？
5: 那后面日子怎么打算呀？
6: 不会的，就变成又背房子了，那背房子拾房子，又喂猪肉，打猪草。
5: 喂猪打猪草
6: 啊？
5: 就回陕西干这些？
6: 陕西推磨。
5: 推磨。
6: 啊。
5: 您要见着您女儿，会跟她说什么呀？假如说见着了第一面、见面跟他说什么呀？
6: 我是好久不见，对不起孩子。
5: 为什么您觉得对不起他呀？
6: 没关心他嘛，都有20年就没关心他。
5: 20年没关心他
6: 啊？
7: 他说卖了3500，他是这样说的。
8: 后来发现其实是被拐卖走了，我们把他找着以后呢，我们很快也就联系上家人了。等于他出嫁，当年出嫁的女儿现在已经40岁了，带着他的外孙子，就是女儿的儿子，一块儿也赶过去了。
5: 妈妈呢？
9: 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回娘家去看看，他跟爸爸两个生气了。爸爸以为在我们那儿嘛，其实没有。他问我，他说在，你妈没有跟你又回来？我说没有。这么的我都问他，我说我妈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不识字嘛，也不是我们，可能想到他害怕出意外了，一点都没有找到。我们也在打听，那也是我们家里很穷，带着他们两个。因为妈妈去医院了，每年过年过节期都给她烧纸。
5: 如果见到妈妈以后，接下来什么打算？
9: 接下来我养她，我照顾，我养她。既然她60多岁了，我要认当我当女儿的责任，把她

0: 많이 고이하고
1: 干嘛？啊，都变了。干嘛？啊，哈哈，哎，你来。在外头辛苦很了。啊，你是啊？啊，你。
0: 我说你弄点啥？你咋了啊？长变了，认不得了。长变了啊？长变了，不长出来的了。娘娘才胖。啊。对对对。为啥？我们想逮到，想逮到，没有，没有在这是。没有。嗯。他们都买的有。有啊。嗯。我不敢去嘛，把手弄了，长到上头去了。长不了。慢点，慢慢的。
1: 去不了都不去了。
0: 慢慢去的，长到上边去。没有长，没有长。有长都行了。没有长。我有点想不到。哎，少了少了，还掏钱给我啊？买回去的就，你个人掏那个人买啥子哦？买啥子？你买的好，你还捡捡点啊？你还没捡别的，你都没得钱。
2: 回去不让你干活了，不让你干家务活了，在家里享福，天天吃福的有我们。你管完都行了，你看听我们话都行了，没话题就都好了。我不发脾气，我你这样，你还没在那跪着呢。
3: 都是听我们的话，
2: 我们通过这个栏，这个节目，要大力的宣传好心人的这个好心，也希望能这个社会涌现出更多的。 好心人来做这样的事情。20年前被拐，一直在深山里，被人看着，还出不来，比较少。但是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妇女儿童被拐之后，情况确实千差万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如果身边有这些人，觉得很可疑的话，就可以跟警方联系。警方呢都会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是被拐的，我们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
4: 现在关键是这个信息需要让警方知道，所以请大家都留意。做成一件好事儿，一定是有铜墙铁壁，也有泥巴糊在上面，粘连在一起。国家、人民，我们老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都属于对我们人民非常好的警察叔叔。再次表示感谢。

0: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两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两个儿子又为何离他而去？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多大了？今年？
2: 我今年28了。
1: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啊？
2: 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呀？
2: 对。
1: 儿子？今年多大了？
2: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1: 哎呦，为什么？
2: 因为早产。
1: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2: 对。
1: 觉得亲人很重要。
2: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1: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2: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三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

0: 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1: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0: 是。
1: 和妹妹没见面。
0: 没有见过。
1: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0: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十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然后十四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1: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0: 我养父是在20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还是去世了。
1: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0: 没有，就我一个。
1: 你是他的唯一。
0: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0: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
2: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书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地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寻亲路。
0: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了。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她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他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1: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着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0: 对，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5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的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的治疗。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孩子治疗的第4天的时候，我也走投无路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检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惨，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她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她呀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我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

0: 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那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想那个儿子无论是如何的要一定要坚持活下来。第六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的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到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我。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也从来没摸过。
1: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这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0: 总的是捐了三十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1: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0: 有。
1: 有多少债？
0: 大概是10来万。
1: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你现在在干什么？
0: 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
1: 为什么叫恩德？
0: 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1: 我们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嘿，两个人都很漂亮。你好，多大了？脖子上挂个那么漂亮的坠儿。哦，两个人一样的。
0: 这两个是上面刻的恩的两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意思说这两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大恩大德，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急着毫无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1: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的
0: 不冤
1: 不冤。
0: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1: 好，
0: 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准备好了吧？
0: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舒东，看到我出来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她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2: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0: 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 鼻塞

0: 减轻了，嗯，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哎，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

0: 生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我要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02年的时候，秋天我们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走过来。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是爸爸就去世了那会，他就跟我讲，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就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让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娃，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了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1: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

0: 二两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1: 我妈妈在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跟我打电话，她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她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也接受你。跟我小姨家住了1个多月，他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他。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要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0: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1: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着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再不好，他就每天3点半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都3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带着他就送到咱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也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了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当时看着哥哥就是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送过来有10-20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都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剩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2: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上。

0: 边，把他照顾好。
1: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她不好，经常骂她，还打她，甚至打得她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2: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外面我在那里做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难了，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已停机。
3: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2: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自己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承袭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1: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
4: 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的。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拉着哥哥，拉着妈妈，我们回去坐着。来，
1: 坐，把窗户给打开。
2: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爸虐待我，棍子我打的呀，真跳出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
3: 想想长大就特别累。
0: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的那个叔叔啊，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
4: 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5: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4: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1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5: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金和长城。老师给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金，白金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着的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金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4: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竹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2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的竹阿姨依然坚持着梦想，她告诉自己，等到家里的生活变好了，我要带着丈夫和2个儿子，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看首都北京，一起去爬一次长城。可是他没有想到，1988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击垮了他所有的梦想。
5: 当时我家里面困难嘛，老公就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赶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2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啊。我喝第一口时候的感觉

0: 很难喝，那又呛又辣。喝下去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的时候，就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那时候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的就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自杀。那时候我把我的眼泪都给他逼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就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候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你不要走了嘛，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大儿子做好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问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几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那种。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在外面就会喊妈。我就说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来到省城昆明的。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是被吓到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把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钟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就会寄回家。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1: 就这样，朱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朱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朱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2只鹅，他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她叫，一路跟着她玩。哎，从那天开始，朱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半个小时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2只鹅玩一会儿。每当她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2只鹅向她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

0: 晚，朱阿姨还会赶着这两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朱阿姨就把这两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她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朱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朱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朱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向往。她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朱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朱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1: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还是挺困难的。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去打工呢，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有闲下来的，我还是种鸡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0: 回到老家的朱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朱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平常在地里看到特别漂亮的花，他都会把它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他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他，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还是想出去看看长城，看看我们的首都。

0: 妈妈，妈妈，
1: 你别抽了一点。
0: 哎呀，那怎么办？怕了你算了。

0: 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2006年，或者应该是2006年结婚，
1: 当爸爸了。
0: 对，当爸爸了。
2: 哇，厉害，
3: 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3: 两个孙女儿。
2: 好啊。

0: 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1: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呢。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0: 大家看，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2: 疼。
0: 叫头疼。
2: 对
0: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2: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0: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涌。啊，那这个涌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涌呢，还有代表着涌鹿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鹿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涌鹿。哎，那个鹿是不是窄呀？
2: 窄。
0: 哎，俩人过都费劲，
2: 对吧？
0: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

0: 啥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你看那骨膜疼，哎，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哎，这是阳陵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

0: 说你说吧，什么问题？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挺难，
1: 很难，
0: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竹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妈，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光倒地上了，晕了。那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悠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

0: 各位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直通高招职教季，我是任杰。我们的节目正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四频道来为您直播。另外您还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以及遇见新闻的融媒体矩阵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更多的精彩回放您可以关注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高考高招专题来查看。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网络上给我们的留言，我们的小编正在线上，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今天高校的问题给我们小编留言，我们将在现场来提问。今天要介绍的首先的这所学校呢，是来自于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请到了三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教务处处长林立勤，欢迎林处长。
1: 任杰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智能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的院长、科研处处长李杰，欢迎李院长。
2: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招生办公室主任郭华，欢迎郭主任。
3: 好，任杰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三位嘉宾来到现场，那么如果对这所高校感兴趣的话赶紧给我们留言。那么节目一开始先来通过短片走进这所学校。
4: 去山海相依的城市，与梦想中的学府相见，坐进明亮的课堂，畅游知识的海洋，伸展追梦的羽翼，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一起去山外看世界。
5: 这边有47个专业，你只管挑。
6: 外语类和经贸类，想选哪个选哪个。
7: 在这里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世界对话。
4: 在这里选择一个专业，探索一方世界，成就一份理想，文理学科均衡发展，良师益友共同成长。在精致的教学环境里感受山外精心打造的学习氛围，在这里踏上一条旅程，

0: 迈上一个台阶，勾勒一个梦想，无数细节织就了这里的精致。
1: 开锅了，欢迎来。
0: 山外为中国贡献独具特色的智慧，支持更多样、更包容、更具特色的教育方向和内容，成为最好的自己，成为祖国需要的大国工匠，这是幸福。脚踏实地，放眼世界，看缤纷的梦想在这里振翅高飞，不辜负每一份热血的青春。以人为本，用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服务学生的全面发展。人文气息浓厚，校园开放包容，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中外文化和谐发展。我想要的一切都在这里成为现实，用所学回报社会，以热情拥抱城市，在和谐的师生关系中探索上升的学习氛围，这是幸福。
2: 通过宣传片感受到山外是梦开启的地方。首先，刚刚通过宣传片，我有一个真切的感受，作为全国首批的职业本科院校，可见我们的含金量有多高，国家有多重视哈。那先来请三位老师介绍一下，你看我们这么有底气，底气是来自于哪呢？
3: 哎，任杰，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来先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定位。学校的办学定位呢，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总纲。那其实落到我们的人才培养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的一个总目标。那我有几个关键词想要跟各位来分享：品正、易经、语通、思远、审美素养和幸福创造力。那所谓的这个品正呢，是指的是我们的学生要品德好，立德树人，德绩并修，这是我们所有人才培养的一个起点。那易经呢，指的就是我们要有真本领。语通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都是要有外语的优势，那也要具备跨文化交通的跨文化沟通的一种能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思远。思远呢，是指学生要有长远的一个发展眼光，发展的后劲儿呢要足。同时还有一个词呢是审美素养，我们要教会学生认识美、感受美、辨别美，同时呢还要去创造美。那在这个 AI 时代呢，我感觉这是一项不可被替代的硬核技能。
2: 对，
3: 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幸福创造能力。那就像我们刚才在短片中看到的，我们是幸福山外。那我们要教会我们的学生会工作，还要会生活，还要会去创造快乐。我想这六个关键词呢，是我们学生的一个人才培养的总目标，
2: 对，
3: 也是我们学校对于每个家庭的一个承诺。
2: 对，林处长，您首先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对于一般的职业院校来说，我们说的底气一般强调是我们的能力有多强，我们的专业有多好。你看，其实我们首先强调的是育人，就是我们不仅培养的是高技能人才，更是一个完整温暖的人。你看这个学校的定位就是很与众不同，对吧？那当然了，除了我们这样有一个育人的目标之外，但是我们的底气还是很强的，对吧？
4: 对。好，任杰，刚才这个林处长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我就介绍一下智控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智能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呢，我们主要瞄准的是山东省的智能制造和低空经济两大支柱产业。我们目前开设了有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还有巨深机器人技术。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这个师资队伍。那么我们这个我们的师资队伍里边有一个山东省华南研市教学团队，还有一个山东省职业教育创新团队。那么我们的老师呢，有一大部分都有企业的工作经验。另外的话，我们还有建设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平台体系。主要包括像山东省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还有这个博士后创新工作站，包括还有市级的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还有今年我们又获批了日照市低空经济的产业学院。那么这些平台建设呢，有助于我们对接

0: 企业的真实需求，
1: 对，
0: 始终站在产业的最前沿。
1: 嗯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我们很雄厚的基础，既对接了国家的这种产业，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的话，这仅仅是我们学院，从学校的层面来说，我们还有更多这种空间和底气所在。那么再来介绍一下整体学校的招生，包括规模情况。
2: 好的，我们学校今年是升格为职业本科的第八个年头。
1: 嗯，
2: 那么从2019年至今啊，学校已经培养了接近30,000名本科生。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代校生呢，是以本科为主，啊，本科生占比接近

0: 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的话，这仅仅是我们学院，从学校的层面来说，我们还有更多这种空间和底气所在。那么再来介绍一下整体学校的招生包括规模情况。
1: 好的，我们学校今年是升格为职业本科的第八个年头。那么从2019年至今啊，学校已经培养了接近30,000名本科生。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代校生呢，是以本科为主。本科生占比接近

0: 真项目，
1: 是真项目，是的，是真项目。那这样的做法呢，其实有三个特点，就是任杰您刚说的，第一个就是真项目。那我们把企业签订合同委托我们去做的这个项目呢，带进我们的学生课堂。第二个呢，就是真环境。那其实我们学生这个实训室呢，就是一个校中场。那我们的这个老师就带着学生去做，主要是技术原理，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理论知识。但是企业的工程师呢，就带着我们学生去做流程。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真考核。那这个考核呢，我们
0: 是很严吗？
1: 但是要去遵循教育的逻辑，也要去对照我们的课程的一些标准。那这样呢，其实我们就打破了这学生的一张纸质的试卷去定终身的一个理念。那我们去把这个企业的评价还有这个客户的满意度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评价指标当中去。
0: 对，
1: 那这样做呢，前提就是我们学校要为我们的学生去创设一种真实的实践环境，
0: 要投入了，
1: 要投入，是的，
0: 再加一个真投入，
1: 是的，是的。这里呢，我想举几个案例，也给任杰共享，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去共享。那第一个做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学校投入了14.28亿元，在校内呢建立了一个职业教育双创园区。那会招引一些项目。那这个双创园区主要是聚焦到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品牌的电商直播，还有非遗、在地文旅等一些重点的领域。那学生呢是在这个真实的场景中去实训，老师呢其实是在这个产业的园区的企业里面去开展真教学，
0: 对，
1: 真实环境下的教学。那第二个做法呢，就是我们也建了一部分产业学院。其中有一个例子呢，是我们和国内的头部的电商企业宝尊共建了一个产业学院在校内。那这个产业学院呢，有很多这个电商的直播的一些项目，也是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和华为合作，投入了7100多万元，共建了一个华为的人工智能现代产业学院。
0: 对，
1: 我们把华为的最新的技术，还有一些头部企业的标准呢，也引进到我们的老师的课程标准当中。其实我们学生学到的呢，就是企业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标准
0: 啊。
1: 那通过这种做法呢，我想呢，就是您说的这几个关键词就能够落地了。
0: 林处长，我感觉其实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嘴角不断的上扬，因为我们提供的都是全明星阵容。你看，无论是华为，刚刚还说宝尊等等这些企业，其实都是行业的标杆，对吧？跟学校来建立这种合作和联系。刚刚是从整个学校的层面来采用的是说真项目、真环境和真考核。那如果是落到学院当中，因为你看咱们学院当中有无人机，对吧？有具身智能等等这些方向，就咱们怎么样去提升学生的这种能力，或者说怎么去实践呢？
2: 好的，任杰。那么在这个真本领方面的话，我可以举三个例子
0: 啊。
2: 以无人机为这个专业为例的话，我们跟这个大疆进行合作啊，主要是在培训这种农业无人机和吊装无人机这一块啊。那么我们的实训课程呢，就是让学生去使用大疆农用无人机去作业。那么他毕业以后，实际上他可以直接进行这个作业的
0: 啊。
2: 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的话，我们跟山东华信航空有限公司呢，我们共建了这种消防机器人的消防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通过对行业无人机的这个应用的话，让学生在学校就可以对这种无人机的研发呀、使用等等一系列全流程都能够掌握。那么他毕业以后呢，还能够获取像 CEC 的这个无人机的驾驶照。那么通过这样的培训模式的话，今年学院我们有12个学生参军入伍了啊，这也是近几年来我们参军入伍比较多的一个啊。
0: 对，这就是我们整个学院的使用的一些无人机的设备，是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第三个例子呢，是我们跟这个日照的这个乐趣科模进行无人机研学的这么一个合作啊。我们通过系统的培养我们的大学生，让我们的大学生又去培养中小学生的这个无人机足球。那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能够提高他的这个专业水平，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能获得一些报酬啊。
0: 我感觉实践拓展的

0: 空间是很丰富的，也就是说学生他不仅能够学技能，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甚至还可以帮助他人，还可以获得报酬，就这种能力是不是就是像接下来企业在招收学生的时候特别需要的这种能力呢？
1: 啊，是的，是的。那么我们通过这种例子呢，其实我们建立了一个丰富的无人机的应用环境。嗯，那么学生通过对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业态的这个了解的话，也拓宽了他们以后就业的一个渠道啊，是这样的。
0: 刚刚其实我还听这个林处长提到一点，就是学校不是投了十几个亿在学校建了一个双创的一个空间吗？对吧？那等于说创业方面学校是有很大的扶持，像是保姆似的，对吧？
1: 对，
0: 咱们怎么去扶持学生创业呢？
2: 好的，任姐，刚才林处长和李院长分别就学校和学院啊介绍了一些产教融合的真实项目。那么我认为啊，产教融合啊和我们的创业政策是一套组合拳。
0: 嗯，
2: 因为现在新双高啊对我们职业学校的两个重要要求，一个是办学能力的高水平，还有一个就是产教融合的高质量。那它跟创业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们产业学院，学校里的产业学院，还是我们校外的这个校企合作的企业，那么我们的学生啊能真正到生产一线去实践学习。
0: 嗯，
2: 那么通过实践学习，通过真实的场景，学生们就能够感受到我这个类似的企业，我进去以后我应该怎么开展工作，我未来的发展，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就非常清晰。那么所以说，对于一些思维活跃的学生，对于一些有怀揣创业梦想的学生，那么对他们是一种非常好的引导和启发。
0: 嗯，
2: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学校的本身的这种创业孵化平台、创业政策的支持，还有我们的技术指导，那么这些年呢，真是出现了不少的这种创业典型
0: 啊。
2: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2013届的一位毕业生叫程东东，啊，他是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呢，就是受到了学校的这种创业的扶持，
0: 嗯，
2: 然后呢，在同学们和老师们的帮助下，他成立了一家饮品实体店，那么而且呢，在校期间就已经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啊，
2: 那么他带着这份自信和学校带给他的这种创业的这种理念，那么他在2017年和2019年吧，分别在山东临沂和河南成立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0: 对，
2: 和贸易有限公司，而且呢，把它主打的这个冰醇茶饮这个品牌啊，应该是这个打到了全国各地，
0: 对，
2: 还有全球，它目前为止啊，已经成立了这种门店有4000多家，
0: 嗯，
2: 其中有1000家呢是布局在像东南亚这样的主要的市场里
0: 啊，
2: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从校园创业到走向全国，到布局全球的这么一个成长案例。
0: 对，郭主任刚刚分享的，其实你看提到了全球，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跟我们本身是山外外国语这个特色很有关系，才能布局全球嘛。你看现在我们都说职教出海，对吧？中国的企业出海，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外国语的特色很有利于咱们，比如说伴随企业出海这些方向呢？
3: 啊，任杰，您这个问题呢还真的是问到了点上。
0: 嗯，
3: 我想呢就是也跟各位家长还有考生朋友们去共享一下我们现在做的国际化方面的一些做法还有成效。我们学校呢是地处沿海港口城市，
0: 对，
3: 同时呢多语种资源呢也是非常丰富，这是我们国际化建设的一个就是先天的一个优势吧。这几年其实我们是从全球汇聚优秀的师资队伍，
0: 嗯，
3: 比如说我们呢引进了是美国的、俄罗斯的一些高水平的外籍教师，累计呢有360余人次。同时呢，我们也是引进了我们自己的专任教师队伍，当中有240多人呢是有海外留学背景和留学经历的。
0: 对，
3: 还有呢，我们也定期选派我们的骨干老师去海外研修。
0: 嗯，
3: 这是高水平的教师团队呢，其实是我们办学的最有底气的一个方面吧。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在做专业的国际化建设，给您举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五个本科专业呢，它是推行了ACBSP 的国际商学院的商科认证。那这个商科认证目前在我们山东省呢，是我们家是唯一的一家。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大数据与会计专业这个专业呢，去年我们也是和中美合作申报了我们的中美合作办学项目，
0: 嗯，
3: 斯嘉玲的项目。

0: 项目。那今年呢，我们也开始招生。那
1: 啊，
0: 学
1: 秘
0: 生
1: 书
0: 只
1: 长，
0: 要，
1: 时间关系哈，我们
0: 哎，
1: 还有2分半时间就要结束直播
0: 哎。
1: 了。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和国外的这些，比如说去到哪些国家，简单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那比如说我们去的这个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国家，那其实我们想跟您特别说明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这个专业出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无人机的这个团队呢，他们是研发了一个无人飞控系统，目前呢已经在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呢落地应用。这里的图片呢，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些。同时，我们的这个团队呢，也到尼日利亚呀、加纳这样的国家。去给这个当地的员工去开展培训，
1: 等于说学生在学校已经学好技能，
2: 对，
1: 伴随企业出海一块解决问
0: 是
1: 题
0: 的，
1: 了，对
0: 是的，
1: 吧？
2: 是的，
0: 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呢，我也想特别跟我们的这个学生们来分享，就是我们学校呢，为了拓宽我们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呢，其实也给我们学生全额出资，持续去选派优秀的学生去海外去进修研学，
1: 对，等于说我可以理解为，在山外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0: 是的，
1: 时
0: 是
1: 间
0: 的，
1: 关系，最后我们最关键的一个问题留给这个郭主任这
0: 好
1: 边
0: 的，好
1: 哈，
0: 的，
1: 就是今年的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有什么变化吗？最后赶紧来说一下。
2: 好，今年的招生计划我们还是要稳步增加，大概是4000个左右。招生政策现在随着全国高考新政策的落地啊，应该是录取规则和报考的政策都非常透明，
1: 对。
2: 这样呢，就我们学生。参考自己的分数线和各省的这个高校招生高校，然后去填报志愿就可以。那么今年我刚才林处长简单提了一嘴，就是我们新增了一个亮点的一个招生项目，就是中外合作办学。我们与美国帕克大学的这个共同申办了大数据会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这个项目今年招生是50个人。那么它这个项目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校内。我们能如果达到毕业条件之后，还同学们能拿到我们山东外国职业就是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能获得美国帕克大学的工商管理理学学士学位。
1: 对，
2: 啊，
1: 其
2: 是这
1: 实
2: 样。
1: 有很多的方向可以选择。当然了，
2: 对，
1: 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一一介绍哈。那当然，大家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可以通过学校的，比如说电话，相应的这种微信公众号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解答。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山外，这里是梦开启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先来通过宣传片了解一下。
3: 从振兴国家民族工业的时代呼唤中应运而生，到实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顺势而为，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在逆境中砥砺前行，在探索中拓出新局，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办学发展之路。学校坚毅笃行，披荆斩棘的每一步，诠释着路在脚下。学生在心中的坚定信念。现如今，学校扎根湖湘大地办大学，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厚德、经济、笃学、致用校训，实现了以汽车专业为底色，以文化为引领，以数字化赋能的跨越发展。学校秉持立足汽车行业，服务汽车产业，培养汽车人才，打造汽车品牌的发展思路，紧密对接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了一车两行多维支撑的专业群格局，对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集成服务能力不断提升。60余载，躬耕不辍，桃李芬芳，学校拼搏向上的每一步。镌刻着启智润心、滋兰树慧的发展印记。学校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学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现有全国样板党支部2个，全省高校党建、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等项目5个。以文化人，以德育人。学校不断深化三全育人，建设了一系列特色校园文化品牌，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自办学。

0: 来。
1: 学校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技能强、素质高的高技能人才，他们奉献四海，建功八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姗姗而川，征途漫漫，站在十五五规划新起点，我们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深化内涵发展，守正创新提质，努力朝着全面建成高水平职业技术大学目标奋勇前进，为建设现代化新湖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胡气贡献。
2: 好，欢迎大家报考胡气。那么这个时间段有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的副校长欧阳波仪，欢迎欧阳校长。
3: 任姐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校航海工程学院的院长侯志华，欢迎侯院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教务处处长吴小平，欢迎吴处长。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刚刚其实我看了宣传片之后，感觉学校是一路开挂，对吧？从这个中职到高职，然后又到职本，对吧？就是我们学校的底气到底是在哪儿呢？这个我们的秘籍是什么呢？来，
3: 好的，主持人好。要我说的话，学校应该说您说的底气秘籍，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变和不变。我们说变是什么呢？就是学校的名称和层次。我们是从中职起步，2005年升格高职的时候，学校叫株洲职业技术学院。到2013年，我们更名为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到2024年，获批职业本科，命名为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
2: 对，
3: 应该说这一步步来，靠的是变的勇气和干的精神。我们说不变是什么呢？不变是我们办学的初心，说到底就是坚持党建引领，坚持立德树人，始终扎根于株洲，服务湖南。产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人才。应该说在变和不变当中，我们全校上下都是拧成一股绳。我们在双高建设啊、职教本科的创建啊等等，这些最难啃的骨头我们都啃下来了。就是这种敢闯敢拼团结一致的精气神，就是我们办学最扎实的根子。
2: 对，
3: 也是我们成为湖南省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的这种底气吧。
2: 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守正创新，对吧？
3: 对。
2: 那么对于侯院长来说，我们的底气是什么？感受应该更深了，对吧？
4: 我认为呢，还有我们扎根行业、紧盯产业以及服务产业这种死磕的精神。那么学校现在主打一车两号的特色专业群，精准对接湖南省的产业发展布局，紧扣汽车、航空、航运等产业的人才需求。主动服务湖南省的三高四新战略。当年呢，学校安排我去航海工程学院，其实压力呢还是非常的大，面临师资紧缺，设备比较匮乏。
2: 对，
4: 但是我们团队呢，凭借着越是艰难越向前的这种狠劲，硬着头皮去跑湘船重工、江南造船、沪东中华等省内外的企业，跟他们去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以及人才培养。谢谢。
2: 对，其实你看就是敢为人先嘛，对吧？
4: 对，
2: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那接下来说到教务处，它其实要拓展的空间就更多了，因为要有企业啊，对吧？我们的底气来自于哪儿呢？
5: 主持人好。我认为还有深耕校企合作的朋友圈。近年来学校携手比亚迪啊、华为、中车、江南造船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了八大产业学院、37个校内高标准实训基地，斩获300余项技术专利，校企合作成果丰硕，企业的参与和认可，既是学校发展的动力，也是学生就业的保证。
2: 刚刚其实我听这个侯院长提到一个词，叫做一车。

0: 科两行，对吧？等于说是学校的这个专业的布局，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理解这个一车两行呢？嗯，
1: 主持人好，
0: 嗯，
1: 我们说的一车两行指的是我们学校的专业格局，
0: 嗯，
1: 学校现在打造的是一车两行多维支撑的这种特色专业发展格局。我们说一车指的就是针对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整个产业链我们布局的专业，两行指的是一个是对接株洲中小航空发动机这个千亿产业集群布局的航空相关的专业群，
0: 嗯，
1: 我们说另外一行是航海，也就是聚焦船舶制造啊、船员服务啊，我们设了航海工程学院。另外我们说多维支撑指的是我们有机电、信息、财经、商贸、艺术等等其他多个学院全面助力。我们自己说是天上飞的，
0: 嗯，
1: 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只要是国家重大产业领域我们全部都覆盖了。
0: 嗯，
1: 这样一个专业布局的话，应该说是精准的贴合了湖南三高四新的这种战略，紧贴了地方产业升级的步伐。
0: 嗯，
1: 从我们从来没有盲目的跟风追热潮，一般都是早就立足于产业发展的这种趋势，抢先就布局了育人的这种格局。
0: 对，哎，我真切的感受，因为吴处长刚您不是提到了一点吗，就是咱们都是全明星阵容，华为、比亚迪、中车等等，但是这些企业它是变得很快的，因为当下的布局，是不是咱们学校的这种专业的布局、产业的布局也得快速的变化呢？
2: 是的，主持人，刚才我们校长讲了一下我们学校的专业布局，我想补充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专业调整速度。
0: 嗯，
2: 产业需求一变，我们学校的专业布局立马同步升级。
0: 嗯，
2: 去年十二月份啊，我们就与企业联合申报了新专业，成功获批了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业材融合管理两个职业本科专业。全国同类的本科专业仅有23个，我们学校就拿下了2个。
0: 哦，
2: 近5年，学校又新增了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专业28个，撤销了工程造价、应用电子技术等专业15个，
0: 嗯，
2: 进一步提升了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的一个匹配度。
0: 对，时不待我，等于说不停地根据当下市场科技的这种变化来进行。那接下来要说一下我们的航海工程学院，因为我看网上说我们的起步是很晚的，但是起点是很高的，对吧？对，怎么去理解起点有多高啊？
3: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航海工程学院呢成立于2023年，距离现在呢其实不是很长，但是作为我们学校特点重点打造这个二级学院呢，可以说是起步虽晚，但是起点确实比较高，
0: 就是大家说的，对吧？
3: 对，学校紧扣呢海洋强国、制造强国、交通强国等国家战略，立足湖南，面向世界，专注于呢船舶制造与船舶运维的相关产业链，
0: 嗯，
3: 精准了对接行业对紧缺型的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目前呢，我们学院开设了船舶工程、农机工程、船舶电子电器等相关的专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师资。
0: 好，
3: 那么目前呢，我们学院拥有一支农机长、船长、高级工程师领衔的双师型的这样一支教师队伍。
0: 嗯，
3: 他们中间呢，既有航海经验特别丰富的老航海，也有来自呢船舶设计院和大型造船企业的技术骨干。可以说他们的双师型素质呢非常的高。其次呢，我们的设施设备这一块也在加紧的建设和完善。我们目前呢建成了省内一流的实训中心，比如说我们有船舶虚拟仿真实训室、农机模拟器、航海模拟器以及智能化机舱等等这些先进的实训室。在这里呢，同学们可以体验驾驶万吨巨轮的真实的场景，
0: 对，
3: 也可以在豪华游轮中去遨游。
0: 对，
3: 在这样一种沉浸式的环境中呢，练就过硬的操作技能。
0: 啊，因为中国的造船的技术体量，包括航海的技术，都是世界第一梯队的，
3: 对吧？是的。
0: 等于说海洋有多大，江河有多长，我们学院的同学就能去到哪儿。但是刚刚其实提到了一点，包括我刚刚听到这个吴处长也提到嘛，有这么多的企业，你看现在都在提数字化，包括学校也在提。

教育的数字化。我知道我们学校的教育数字化是很早就开展了，好像18年的时候就有相应的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了哈。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怎么样去让学生更好的运

0: 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1: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

0: 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有请。你多大了？
1: 你好。
0: 工作了？
1: 嗯。
0: 大学都毕业了？
1: 嗯，毕业两年了。
0: 毕业两年了？
1: 嗯。
0: 干什么工作？
1: 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0: 地质勘探？
1: 嗯。
0: 呵，还是未来的科学家。是吧？
1: 嗯，
0: 说说你找谁？
1: 嗯，我叫陈云，今年25岁，来自江苏徐州。今天我来是帮我妈找家，我是我妈妈唯一回家的希望。
0: 妈妈怎么没家了？
1: 因为我家人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我妈妈她智商情商都很低，在我们农村呢就是感觉她有点傻那种。然后我爸爸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每年基本上他都会犯病，所以说只能由我来帮我妈妈找家。
0: 他当年被拐到你爸爸现在这个家？
1: 对，然后生下我。
0: 还有谁？你们家孩子？
1: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今年才上3年级。
0: 你能说清楚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吗？
1: 嗯，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知道四川，然后知道家里有个爸爸，然后再往下他就只知道个村名。从我出生到长了25岁，这25年了，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去找他，因为每年他都会往外跑。
0: 妈妈往外跑？
1: 对。
0: 跑上哪？
1: 他就是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这么多年每次找着嘛都不是我们自己家找着的，
0: 都是别人给他送回来。
1: 对，所以我说我周围的人
0: 都是好人。妈妈认字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哈。
1: 嗯。
0: 那他怎么个跑法？坐汽车坐火车？
1: 没有。
0: 还是就在马路上跑？
1: 就在村周边村，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也就没有钱坐车。如果是有钱的话，那就我妈妈也丢了
0: 啊，也被人拐走了。
1: 我很庆幸嘛，庆幸也可能是
0: 庆幸他没钱。
1: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大概是大二，我忘具体记不清了。那年那个过年嘛，回家，因为他智商很低嘛，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会出去打工呀、挣钱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一年我又回家了，从家里那个很破旧的一个衣服柜里发现他攒了1000块钱。
0: 哦。
1: 但你想那个时候，我想这100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因为他就你想
0: 他怎么攒的？
1: 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攒的，是，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做手工。就是做那种鞋上的那种手工花珠花那种，穿一朵是5毛钱，还有3毛2毛的这种。但是他穿了2-3年， 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了1000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感觉可害怕了，如果他拿这个钱出去坐车，随便坐了

0: 哪一趟车，那出去那就不像之前那么多次跑了能找回来了，太害怕了。
1: 爸爸现在在哪儿？
0: 爸爸在家。
1: 现在不能干活了。
0: 因为他有精神病嘛，
1: 哦、
0: 他
1: 就是每经常犯吗？
0: 基本上每年会犯2到3次吧。哦、他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基本上是我在支撑这个家，虽然我是个女孩。我小学上学的话，学费很低嘛，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什么。但是初中之后就不行了，初中之后学费相对较高一点。然后从初中开始，我们家就种那种，我们那个地方叫那个经济棉花，那个棉花就是比普通的棉花贵很多。那普通的棉花当时卖是2块多，然后那个棉花种下来一斤是15-16块钱，然后我们就种那个棉花，就是我跟我爷爷两个人种了2亩地，就是每年那个暑假嘛，假期刚好赶上，然后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4-5点天不亮就起来，就是在它没开花之前就把它剥了，然后给它移花授粉，然后每一朵花每一朵花的弄上，每一天都弄，每年都种嘛，种了之后
1: 就够你学费的了。
0: 那个时候一亩地能卖300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那一年的学费，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棉花。
0: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刚进大学，哎呀，寝室的人都说我，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黑呀、啊、因为暑假忙的嘛，暑假一暑假在外头，每天那个太阳很高嘛，七月份8月份就晒得很黑。那个
1: 大学的学费谁给你拿的？
0: 大学的学费国家拿的。
1: 国家拿了助学贷款、现在得还了吧？
0: 还完了已经。
1: 还完了已经。
0: 嗯。
1: 为这个哭过吗？
0: 肯定哭过吧。
1: 哭过哈。
0: 嗯，有时候自己觉得委屈了，或者是也会哭，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
1: 不哭。
0: 不哭。
1: 笑。妈妈来了哈、好，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0: 爸爸。

0: 啊，找爸爸。
1: 啊，走爸爸的。
0: 好，坐着听话，我就帮你找。叫一声姐姐，叫我姐
1: 姐。
0: 姐姐啊，我是姐姐。
1: 姐姐，
0: 爸爸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你记得吧？
1: 记得在四川兴隆湾。
0: 兴隆湾
1: 啊，
0: 哦，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妈妈叫吴春芬。
0: 哦，爸爸叫什么？
1: 爸爸名字叫李子毛，小名叫李亮叔。
0: 哦，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吗？
1: 没有啊，有爸爸。
0: 有哥哥姐姐吗？
1: 还有一个奶奶哥。
0: 哦，奶奶。
1: 啊，
0: 好，有爸爸。
1: 爸爸了，爸爸了，爸爸。
0: 啊，你最想爸爸了。
1: 啊，
0: 想不想妈妈？
1: 妈妈死了。
0: 哦。你告诉我这是谁呀？
1: 那是鬼。
0: 还有丈夫是吧？
1: 嗯，
0: 他们都对你好吧？
1: 好，
0: 好哈。
1: 嗯，
0: 先好好的听女儿的话，知道吗？
1: 嗯，
0: 别先不，我们正在给你找，找你爸爸，哈。
1: 嗯，
0: 找你爷爷。听说你是个特别好的人，是吗？最爱吃的什么东西啊？
1: 吃稀饭吗？
0: 吃稀饭。
1: 嗯
0: 啊。
2: 家里不好吗？
0: 啊，
2: 知道家里。
0: 爱吃苹果什么的吗？
1: 我吃苹果吃。
0: 橘子，吃橘子啊！等着叫闺女给你买，
1: 哈，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哈。你记不记得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1: 多少年没回家了？
0: 哦，不哭。
1: 我爸爸来了。
0: 哦，爸爸，想爸爸了。
1: 真想爸爸。
0: 啊，我再给你找哈，受委屈了，哈。
1: 爸爸，
0: 等着见了爸爸就哭一顿，好不好？现在女儿领着你啊，走向那个大门。爸爸在那里边，你能认出来吗？
1: 能。
0: 好，走。
2: 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0: 爸。爸爸。爸爸。
1: 陈云你好，李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不要太难过了，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要给二位带来的是好消息。高兴啊，我们帮助找到了爸爸，就在四川广安。但是爸爸呢确实是岁数大了，70了，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身体不太好，
0: 爸爸，
1: 所以今天没过来啊。没事儿，我们来看看爸爸的照片好不好？
0: 乖，
1: 我们先来看看爸爸的照片。
0: 爸爸，
1: 能认出来吗？
0: 是爸爸，
1: 是爸爸哈。
0: 爸爸，
1: 春云拉着点妈妈啊，让妈妈别太激动。是这样啊，这个爸爸呢，这么多年一直非常非常想你们，非常非常想。
0: 想你
1: 啊！啊，不哭，大姐，我给你带来一个别的人，好不好？
0: 爸爸，
1: 大姐不哭啊！今天不能让你们难过，不能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们从老家给你请来了另外一个亲戚，来请出李女士的堂哥，
2: 请开门。

0: 帮你带出去的？
1: 哎呀，把我带出来了，我的天哪！
0: 帮子啊！
1: 啊，哎呀，把我带了！
0: 是，帮子。啊。我是小毛，
1: 我真的很高兴。
2: 小毛，来把妹妹、表妹领过来。
3: 来，堂哥领着妹妹，领着妹妹，这手领着妹妹呢。
2: 他还认识他堂哥哈、啊？你还记得这堂哥吗？来坐下，
1: 坐哥哥。
2: 妹妹，你还记得这哥哥吗？
1: 我记得。
2: 叫什么？
1: 叫小猫，
2: 小猫，哎呦，都记着，
4: 知道小名了，应该
2: 这会儿可找到家了。你爸爸在四川，女儿明天后天这两天就可以领着你去见爸爸，知道吗？
5: 想不想爸爸？
1: 想爸爸。
2: 刚才一直喊爸爸。
5: 我知道，
2: 知道哈，爸爸也想他吧？
5: 想。
2: 这多少年了？
5: 二十几年了。
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5: 正常的。
6: 这样，我们会要求四川广安的公安机关啊和江苏徐州的公安机关、啊、联合开展调查，就是查当时这个拐卖的过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为他鼓掌，
4: 谢谢大家。
2: 这是见见堂舅舅，这是舅舅，舅舅，
4: 舅舅好，
2: 握握手。妈妈认识吗？这谁呀、啊？这小子？
1: 这闺女婿。
2: 闺女女婿啊，这个没认错啊。啊。哦、好孩子，未来的你要跟你老婆一块儿承担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孩子，这一对孩子能带着这个家庭走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生活，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就欣慰了哈。好，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一家走向幸福之门，走吧孩子。
5: 好了，恭喜哥哥。
7: 看着最靓丽的女孩走去，所指的靓丽是她的一切行为，弱小的身体支撑着整个家，笑对人生。而此时的母亲

0: 时隔了20多年，又重新依偎在了亲人的身旁，也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使这位母亲慢慢走向正常的生活。
1: 很高兴，帮妈妈完成了一个心愿。
2: 谢谢邓中华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还聊了我叔叔的一个心愿。
3: 找到这老年了，找到家了，谢谢你们，我要回家了。
4: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5: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二十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矮，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就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他抬头瞅瞅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着挺可怜的，给他夸过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不得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他给他冻死饿死的。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着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了。
4: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一天啊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他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

0: 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1: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的，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他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了我寻思，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了，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他一半俩呆子，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抢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就能吃三天，他有时吃一盒到两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子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子，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
0: 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你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三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的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后那个紧呢，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顾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0: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

0: 妈，这是你爸爸，爹叫爹叫爸，叫爹，这是你爹，找了爹了，跟爹亲爹拉了爹这手，啊，这是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1: 妹妹，
0: 你看他大个儿，所以认出他来哈，
2: 认出来了，
0: 走。
3: 可好，心里可算的，咱们过去，咱们过去，不是咱爹，嗯，是谁？认不认识了？
1: 你还认识咱爹吗？
3: 啊，那种父亲，
1: 对，父亲，
3: 啊，这个呢？这个呢？
1: 老妹儿，妹妹，
3: 妹妹。
1: 妹妹，
3: 他能认出来吗？说你这离远，对对对，是。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身体不太好，对对对，在家呢，特想你。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4: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谁的着急？
3: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 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啊，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把送到了火车，就是打家伙似的，我没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急疯了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5: 水的。
6: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这么多年，真的，我们家非常感动。
7: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娟她到底现在是多大？
3: 我哥属羊的，52啊。
7: 你看，我就是按照52。
6: 德军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能想我吗？行，你要想我怎么办？啊，想我怎么办？这个，
8: 你来不及看，
6: 哦，对，有空有事看起来的。
8: 啊，
6: 对对对，
7: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6: 好好过生活啊。
8: 行，好了，
6: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8: 行，好了。
6: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你
8: 放心。
9: 忘不了你，你按着一家人家，你放心。那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 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10: 阿姨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主要来这个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有见面啊！来，这是呢。

因为爱，因为善良，最终成为了一家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流浪人员，咱们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或者是民政部门联系，您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圆。他们的家人真的在想着他们，他们的家人真的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呀。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

0: 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

0: 呼吸通畅，
1: 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要缓缓放。

0: 上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

0: 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1: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

0: 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

0: 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
2: 哥哥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3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0: 嗯，
2: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0: 嗯，
2: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0: 嗯，
2: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0: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2: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0: 哦，你有癫痫病？
2: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0: 嗯。
2: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0: 嗯。
2: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0: 嗯。
2: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0: 嗯，
2: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0: 周口，
2: 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就你还挺高兴的。
2: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都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0: 那年你几岁？
2: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0: 6、7岁，
2: 最多7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3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

0: 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了。哎呀，我的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
1: 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2: 哦。
1: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20几次。
2: 啊。
1: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2: 啊，这么贵，
1: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2: 嗯，
1: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
2: 哎呦，
1: 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2: 那骗子吧，这是。
1: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2: 真舍得给你。
1: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那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
0: 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了，我奶奶我听话，他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掉到床上边，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
1: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也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了，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2: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1: 对，分开了。
2: 那怎么办呢？后来，
1: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2: 那时候你多大？
1: 就在10岁左右吧。
2: 10岁左右，
1: 嗯。就是捡破烂，
2: 捡破烂，嗯。
1: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2: 哟，是吗？
1: 给我治好了。
2: 哎呦，那还真幸运。
1: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2: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3: 离开妈妈6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1: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你吃什么？”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他说你的命就大，他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 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

0: 找我妈妈。
1: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多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小魏，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0: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1: 拉网线。
0: 对。
2: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0: 也是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1: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的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3: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4: 他今年28岁了，
1: 28，
4: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啊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1: 安副秘书长，
5: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她，你将来要好好孝顺她。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1: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0: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1: 她也不容易，
0: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1: 能够回想起来。
0: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6: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7: 魏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3个姐姐和1个哥哥，而这个哥哥

0: 手上面有两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义三或者是夏义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1: 2018年4月2日，接到贵州省的巡监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二天在某个国家网站发起了。经过志愿者们深入讨论，认为魏春生属于湖北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又立即制作了巡监图片，通过我们国家湖北军进行微信转发。很快5月1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咸宁出现了一次加刑，称有一个孩子当年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春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了血样进行比对。
0: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到我妈妈抱抱我，我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玉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我还有消息告诉你。孩子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吗？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

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我们只。

0: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
1: 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重生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

0: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

0: 红了，有糊弄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这样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

0: 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 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

0: 钢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都压在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
5: 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

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2: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会要找到她。
0: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大叔，来。
2: 你好，各位嘉宾好。
0: 大叔，你请坐。
2: 好。
0: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我叫王英忠。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30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0: 工作都没有了。
2: 被辞掉了。哎呦，没事。我真的从心底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行。
0: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2: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摸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啊，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那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0: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啊？
2: 这时候大概有个3-4岁的时候。
0: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2: 啊？
0: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2: 80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嘛，我家儿子就是80年的。
0: 嗯，
2: 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也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皮肤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扳他那个眉毛啊，逗他眉里藏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圆饼糕，过年时候才能买1斤2斤的，一家人4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2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他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

0: 我下班了吃饭了，人家在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个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部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三十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就是1989年。
1: 1989年，
0: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两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呀。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炉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的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十岁了。姑娘将近八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看好妹妹啊，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嘞。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走。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厕所带一个小拐弯呢。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临时我们跟你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你没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行事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了、啊、跑哪玩去了，他八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天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派出所报案。
1: 报案没报案？
0: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那这太淡薄了。我来回四五次没找着，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上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0: 在新疆干了两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女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 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来一看。

0: 钱不多就不行，算点抻的，算点公路跑。
1: 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啊，那炕高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呢，我都是爬着走的。
2: 那哪进得去啊？
1: 就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1米高。
2: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啊、
1: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牵着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背上50斤重的东西。
2: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1: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2: 干了几个月？
1: 将近2个月。
2: 给了200块钱。
1: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人，找铜川呐、铜林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还是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只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要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小子真的学习不错。
2: 书包多少钱？
1: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2: 但是那也没钱买。
1: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到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荒废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啊？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嘛，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2: 都什么活？
1: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换是砖头石子的，20米长将近，5块钱。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是2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呢？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茧了，哎，就是摁痒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2: 你看就是干活的时候、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1: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了个玉溪一个地方，你一直靠农田靠树林子跟前，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干呀都翘起来了，烧的，就是先站起来，哇，就两点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做给了做的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得起来。做给了那个大概行事了1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

0: 心里面不甘心啊。我和金兄长跟你说，六七年最后了，找他的，这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你们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儿子大了，那祖国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孩子身上，你是哪子啥的？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情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2: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那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12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啊，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行，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1: 您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1: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呢。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1: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再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助力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给他发呆，就想那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脑，就无意当中就想他的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受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受现在成年的过得好的画面。过后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生气过去的。

0: 一间，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来，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那时候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比弟弟不好，我尽力克制。
1: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将近32年了。
1: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啊，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她那个声音，给你听的，让你真的为她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1: 来，王大叔，咱往前走。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的烙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回来找我。

0: 妈姑娘，姑娘。让你看着脸，我的姑娘，我最喜欢什么了？我最喜欢哪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

0: 我从徐州火车站抱在我膝盖上，一直到西安，我腿麻了，我都给他抱在我的。字呢？那字地方有个小字，啊！我的好弟，哎呀，终于找到了，哎，我的姑娘了，我的白妹啊，白子团团队呀。
1: 走吧，叔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他。
2: 是吗？您拉着，啊，是您闺女吗？
0: 是，啊，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走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一个人家里。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并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吧，
3: 没有受罪。
0: 行，记住我就放心了。
3: 没有受罪啊。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0: 两个外孙啊？
3: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
0: 哎呀，
3: 是老大。
0: 哦，太好！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0: 我不是吧？啊，真是，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2: 太好了，
1: 对，
0: 能把她请，
1: 我们把她请上来吧。
0: 谢谢。哎呀，好，谢谢。
1: 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0: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我都是独子嘛。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1: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家帮着带，是不是？
0: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4: 我又不用，
1: 哎，不要
4: 不用。
2: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5: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4: 就是，
5: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0: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4: 叫一声，有感的叫一声。
1: 爸。
0: 好
1: 啊，哎，我要叫爸回家吧。
6: 盼了31年的团圆，今天实现了。多年来，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忠，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

0: 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 平局以兼平。

0: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呗。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

0: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

0: 是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这样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

是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

0: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曝光卖3斗烟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怎么卖的你啊？他说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少数民族吗？
2: 佤族。
0: 佤族的啊。
2: 卖给老头。
0: 卖一个老头。
2: 60几岁的老头。
0: 60多岁啊。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2: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这个老头对你好吗？
2: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
2: 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2: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
2: 嗯。
0: 你跑出来了。
2: 跑出来了。
0: 跑出来是哪多大？
2: 那个时候能有17、18、19岁嘛。
0: 哦，跑到哪儿去了呢？
2: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所以我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庆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0: 就老乡打你？
2: 打我骂我。他用那个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0: 天哪！
2: 把我捆到，说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0: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2: 我现在看得清楚。
0: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3: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2: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0: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3: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27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0: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3: 对。
0: 但他现在这个丈夫对他非常好，是吗？
2: 对。看病呀，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4: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的吃好的。
2: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借宿舍去找钱，舍不得用钱，都是借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费。
0: 你一直就再没上班吧？
2: 没有。
0: 没工作哈。孩子几岁了？
2: 孩子才5岁多。
0: 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2: 对。
0: 知道云南哪儿吗？
2: 云南那个西孟县嘛。
0: 西孟县。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2: 知道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哀城。
0: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2: 我是老大。
0: 你是老大。下面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2: 我还有3个弟弟。
0: 你老公是重庆人。
2: 他向我哭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他就特别就给我开眼睛水呀，抱着我哄着我。

0: 不让我哭，不要叫想妈妈，有钱你定会去给你找爸爸妈妈，他就说
1: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想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今天他来了吗？
0: 来了。
1: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0: 好的。
1: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
0: 哦，
1: 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她之前知道她这么苦吗？
2: 知道，她也跟我说过，因为她没有亲人了，一直就是她就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了。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她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兄她的三个兄弟一还找到，找到那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她的一个最大心愿。
3: 我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1: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4: 俺也没来唱歌。
1: 哦，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4: 爸爸回到家，劳动的一家，多么辛苦啊！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一把，让我亲亲你一把，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
1: 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哈。医疗费是一方面，你的心情很重要，别自己把自己吓唬倒了，啊。妈妈、爸爸也一定能找到，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这个你要坚信。哪有天下做父母的不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现在去吧。

0: 怕我会有一天看不见爸爸妈妈。
1: 那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2: 准备好了吧？
0: 想妈妈，想爸爸，一路上的心。
2: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

0: 你吧。
1: 你们好。
0: 你们好，
1: 我是寻人团的舒东。
0: 哦，谢谢，感谢感谢。
1: 我今天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帮你们找到家。我要告诉江大姐，
2: 我的家在西蒙县，西蒙。
1: 是的，我们帮你找到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的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0: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爸爸，我想你哦，爸爸。
4: 来，弟弟妹妹，来，

0: 管是哪儿的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
1: 好的。
0: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1: 满意，
0: 满意，
1: 好，满意，多谢大家，多谢。
2: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0: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吗？
1: 我想爸爸了。
0: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啊，好，
1: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看他一眼。
3: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江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4: 我们带着江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江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的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江叶恒可能是没有机会去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3: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5: 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见到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二十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辛酸和喜悦。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0: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2: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0: 到这儿来。怎么了，孩子啊？什么事儿委屈的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的，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在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里，家庭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
1: 十三岁、
0: 就应该记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他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就不知道。我当时在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吗？说照身份证把我就把我撇在贵州。
0: 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
0: 那儿了。
1: 住在他家了。到我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拒绝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们也打我。你看，我的手都是在伤，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饭。跟孩子洗尿布，到了孩子开口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跟孩子接触过，只有喂奶的时候就接了孩子。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叫过一声妈。
0: 生了男孩女孩？
1: 生了女孩。
0: 哦，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对，可能有7岁了。
0: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1: 不在。
0: 逃出来了？
1: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0: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1: 是。
0: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1: 没有，当时将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全改了，他说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0: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1: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我自己是领养不起的。我碰了一个男朋友。
0: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安迪老师好。
0: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呢，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就再帮他找家这样。
0: 这么好的男朋友。你身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1: 没有，只有我最小。
0: 你的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1: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说不要欺负，
0: 挺护着你哈。来，也许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哥哥姐姐也都在来接你了。

0: 时候我也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哥哥姐姐，来，你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
2: 谢谢你
1: 啊，谢谢，
2: 我的舅母，谢谢你舅母妹妹啊，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姐姐，你应该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爸妈都不知道，因为他，我爸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他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知道他走了，都晚上，然后都没看见他回来，因为那时候小，他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2: 谢谢你们，
1: 真的谢谢你们。
0: 好，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啊，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请坐。
2: 啊，谢谢。
1: 你找谁啊，孩子？
3: 我叫韩雪冰，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1: 妹妹多大丢的？
4: 29岁。
1: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4: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的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之前，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1: 被拐了。弟弟呢？
4: 弟弟在家里。
1: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4: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
3: 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也生有一个小女孩，她说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4: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1: 又把妹妹送回去了。
3: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次送走，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1: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5: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假如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1: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5: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回去的。
6: 当年的20000元钱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1: 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5: 现在你们来吗？我们一家团圆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哎呀，奶奶，
1: 爸爸，对不起，对不起。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

0: 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

0: 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

0: 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

0: 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 三。

0: 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

0: 免费领取全号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子涵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荣城主场被掀翻，泰山惨遭大逆转，强队大乱斗，中超联赛开启全面内卷时代。从赛场到课堂，联盟七校共享 AI 教育资源库，看雄安校际首届校超联赛燃情启幕。86所高校竞技破纪录，近1000名少年挥拍。

0: 逐梦，校园赛事燃动全国，体教融合如何让竞技与育人同频共振。
1: 昨晚中超联赛结束第13轮全部比赛争夺，其中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不敌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遭遇赛季首败。申花在一度两球领先的情况下，主场被三阵逼平，连续五轮不胜。
0: 作为本轮焦点大战，已经豪取九连胜的成都荣城主场迎战境况不佳的卫冕冠军上海海港。上半场荣城多次向对方球门发起威胁，但均被门将严俊凌化解。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后荣城加强攻势，但依旧得势不得分。第70分钟，李新祥抓住机会为客队率先破僵，尽管比赛随后出现长达15分钟的超长补时，但荣城始终无力回天，最终主场0-1告负，遭遇赛季首败。不过仍以13分的优势领跑积分榜。上海申花在主场迎战弱旅武汉三镇，本是一场强弱分明的对决，但比赛的走势却并非如此。开场仅7分钟，徐浩洋帮助申花取得梦幻开局。第38分钟，外援拉唐扩大领先优势。半场结束前，外援绍尔帮助客队扳回一城。一边再战第75分钟，外援卡迪斯帮助三镇扳平比分。此后双方再无建树，最终申花主场2-2战平三镇，连续五轮比赛不胜。另外几场比赛，联赛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继续糟糕的状态，主场0-0战平云南玉坤。浙江队主场上演大逆转，4-1击败山东泰山。辽宁铁人则在主场2-1绝杀青岛海牛，终结八轮不胜。
1: 中超第13轮已经结束，积分榜前五名队球队表现挣扎，中游球队则加紧了追赶的脚步。那么如何来评价这一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2: 第13轮中超联赛的赛果可以用冷门迭出以格局松动来形容。一个不多见的现象是，积分榜排名前五位的球队在本轮比赛中无一取胜，这种强队丢分、中游赶超的态势不仅让中超积分榜的排名发生了震荡，更揭示了本赛季中超联赛正在发生的极大趋势。本轮中超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传统强队以领头羊的统治力相对下降。此前一路高歌猛进的成都荣城主场0-1不敌上海海港，虽然他们依旧手握13分的巨大优势领跑，但是不败金身的告破也给全中超其他球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山东泰山在开场一分钟闪电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防线出现了崩盘，最终客场以1-4惨遭浙江队的逆转，暴露出了传统强队在面对针对性战术和自身伤病时候的脆弱性。与此同时啊，处于第二集团的重庆铜梁龙和云南玉坤在西南德比中以0-0闷平啊，双双无缘三分。前五名球队的集体哑火表明了今年中超联赛各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被拉近，无论是战术素养的提升还是外援质量的趋同，都让以弱胜强或是强强僵持成为了一个新常态。由此中超彻底告别了以往由少数一两支球队一家独大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全面内卷阶段。前五名球队的停滞不前直接为中游球队打开了一个赶超的窗口，中游球队不再满足于混日子，他们具备了在关键战役中拿分甚至击败强队的实力。这种趋势导致了中超联赛的层级分化被初步打破了，争四集团与中游集团甚至保级集团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日益模糊。目前中超积分榜中游积分极度焦灼，一场胜负就能导致排名的大幅变动。本轮排名前五名的球队集体翻车，除了战术层面的博弈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漫长赛季对于阵容厚度的考验。上海申花在2-0领先的情况下被武汉三镇2-2逼平，遭遇了五轮不胜，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制于严重的伤病潮。山东泰山的惨败也以后防核心伤缺、防线临时拼凑、默契度不足有直接的关系。而重庆铜梁龙连续六轮不胜，仍稳居中超积分榜的第二位，靠的是赛季之初积攒的底蕴。但是长时间的不胜也反映出了该队阵容在应对密集赛程时的疲劳。这些迹象都表明，今年的中超联赛想要单纯的依靠一套主力阵容打天下的模式已然行不通了。谁能更好的管理球员的体能，应对伤病的危机，并且在下窗转

0: 赛季进行有效的人员补强，谁才能在下半程联赛中占据主动？随着赛季的深入，榜首的成都蓉城能否顶住压力？深陷降级区的天云津门虎、武汉三镇能否绝境求生？中游集团谁能够脱颖而出，都将成为下半程联赛最大的看点。我认为这场大洗牌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5月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继续在厦门进行。在压轴上演的男女混合团体决赛中，浙江队再次展现超强实力，夺得金牌。河南队、安徽队分获2、3名。5月20号，第9届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前两盘比赛在浙江天台围棋馆结束。中国队先锋吴一鸣7段连胜韩国队先锋吴佑真9段和日本队先锋上野梨沙4段，取得2连胜。北京时间5月20号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继续进行。中国老将张帅直落2盘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丽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8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8强。北京时间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进入第2比赛日。男单方面，小将胡哲安逆转法国名将拉尼尔，闯入8强。男双方面，胡科源、林祥义横扫印度组合晋级8强。女双赛场，鲍黎静、曹子涵击败泰国组合晋级1/4决赛。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展开争夺，北京北汽回到主场再战上海九狮。首节上海反客为主，率先建立领先优势。次节北汽队继续打铁，上海则趁势将分差拉开至2位数。下半场末节阶段，北汽打出攻击波，一度将分差破近，但最终无力回天，主场66-81不敌上海。北京时间5月21号凌晨，欧联杯展开决赛争夺，来自英超的阿斯顿维拉对阵德甲劲旅弗赖堡。半场结束前，蒂莱曼斯和布恩迪亚连入2球，帮助维拉2-0领先。一边再战第58分钟，罗杰斯为维拉再下一城，最终维拉3-0战胜弗赖堡，队史首次夺冠。这也是主教练埃梅里个人第5座欧联冠军。
1: 昨天下午，中国男排队在浙江宁波北仑训练基地展开了第一堂对外公开课。
3: 5月20日下午，中国男排进行了技术训练课，这也是新一届国家男排的首堂对外公开课。队员们情绪饱满，在公开课前，队员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活动，接着做了6对6的防守练习，然后进行了发球和接发球练习。中国男排主教练维塔尔·海宁强调，现阶段的男排训练重心还是更多的放在接发球方面。
4: 现在我们的关注点主要是队员们如何接好发球。我在训练中制定了相应的练习，主要是让队员练习如何接好一传，因为接好一传才能保证好一攻。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发球也很重要，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是我们最近关注的要点。
3: 在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男排进行了6打6轮次对抗。本届中国男排队伍中有大批的年轻队员加入，同时在海外打球的队员也陆续回归队伍中。李永真19日回归队伍，昨天加入了训练。之前在国外比赛，李永真崴了脚，最近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并且这次见到李永真，小伙子还壮实了不少。
5: 我觉得现在70%、80%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不会影响比赛吧。脚受伤之后嘛，然后一直在强化核心，然后上肢，然后就会可能会显得比出国之前稍微结实一点吧。
3: 训练最后，队伍进行了15分决胜局的比赛。这个比赛也是今年海宁主教练新设置的训练内容，目的就是为了让队员提高对抗性。
4: 这是今年新的环节，因为去年我们训练得很好，但是我们比赛没能把整体大家的实力表现出来，所以今年我们更加注意，需要加强队员们比赛时的心智和头脑。
3: 2026年对中国男排来说任务重大，世联赛、亚锦赛、亚运会。说到目标，大家希望立足每天。
6: 就是作为队员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就不要先想这些成绩如何，就是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球。
7: 觉得看到那么多厉害的小年轻队员吧，出现在国家队的这个阵容里面也是非常开心。然后

0: 后也给我们这些队，给我们这些老队员也一种督促和这种鞭策吧，更想还是可以希望怎么保持好自己这个状态，然后甚至还可以再为队伍做出更多的帮助。
1: 去年我们训练得很好，但是我们比赛的成绩可能不太理想。我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把训练的状态体现到比赛中，希望我们的队伍和世界强队的差距可以逐渐缩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涵。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今天2026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展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展会面积规模超过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两项关键指标均创下体博会历史新高。5月20号，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了《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5月20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主办的雏鹰计划优秀运动员转型教练员培训班在天津体育学院开班，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总局各项目中心协会推荐的40多名优秀退役运动员将接受为期10天的理论与实操系统培训，助力顺利走上教练岗位。当地时间5月19号，联合国举行特别活动庆祝世界足球日，为纪念历史上首次有各地区代表队参与的国际足球赛事举行100周年，联合国大会于2024年五月通过决议，将每年5月25号定为世界足球日。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图说体育，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广超。
2: 好的，子涵，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雄安校际联盟毕业季暨首届校超联赛在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举行，来自7所联盟校的学子们同场竞技，展现以体育人以赛促育的青春风采。
4: 校际联盟首届校超联赛开幕，
5: 随着一声鸣枪发令，迎面接力比赛率先拉开战幕，同学们的热血与激情在奔跑中尽情绽放，现场掌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随后足球篮球比赛同步展开，小队员们配合默契，无论是传球射门还是运球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展现着联盟学子们的竞技实力与团队协作精神。
6: 这次我参加的是篮球这一个项目，在比赛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喜欢篮球这一项运动的好朋友们。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了解了团队协作的意义，更强健了我自己的体魄。
7: 在这个比赛中，感觉收获最大的就是学会了坚持。这次有很多学校的小伙伴都来，我们一起聊天，一起比赛，不仅开阔了视野，也让我变得更大胆、更自信。
5: 在场上激烈比拼的同时，面向联盟7校6年级学生的特色课程也同步开展。大家在射箭、射击、AI 通识等课程体验中享受着运动的魅力。专为6年级毕业生打造的趣味体育体验活动，以轻松快乐的氛围定格毕业美好瞬间，让健康运动成为青春最珍贵的回忆。
8: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牵头组织的首届校超联赛，正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重要举措。未来新区将以校超为抓手，持续开展校际联赛，让周周有比赛，月月有活动，成为雄安校园常态，让运动滋养少年身心，让健康第一扎根每一所校园。
5: 据介绍，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已于今年4月正式入驻首都教育新地图班超平台，并接入优质体育与 AI 教育资源库，实现了联盟校园赛事线上同台展示、运动数据互联互通、优质课程共建共享，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的优质资源向联盟各校辐射延伸，带动区域办学质量与体育教学水平同步提升。
9: 借助平台优势，我们将智慧体育、 AI 教育与校超赛事深度结合，不仅丰富了校园体育活动形式，也带动联盟校的全体学生主动参与体育锻炼，让健康运动的理念深植于心。
2: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

0: 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是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1: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六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河北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2: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 202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意见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两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河北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校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
3: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1: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边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4: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化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1: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5: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子涵。
6: 好的，谢谢广超。一起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武汉市光谷第11小学在走廊安装了训练器材，打造了迷你运动角。课间呢，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打卡，我们一起看看。

0: 看到了低成本小空间，但是让孩子们真正动起来了。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第一位网友说道，这种见缝插针的运动方式太实用了，尤其是摸高器啊，我们也看到了，对长个子真的有帮助，而且男孩女孩都适用，还是要注意安全。来看看下一位网友怎么说。好，作为家长，看到孩子在学校能这样出汗放松，比补一节课还让人放心。的确是啊，我们也看到学生们特别积极去打卡，已经说明了一切了。看看第三位网友。好，他说到，笑着出汗是最好的课间打开方式了，学校用心了，孩子有福了。的确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呢，这一刻不仅是孩子们在走廊上拉器材摸高挥洒汗水的热闹场面，更是校园教育理念的一个生动升级。当我们熟知的课间十分钟啊，不再是赶作业或者是静默休息，而成为充满欢笑的打卡时光，那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强健体魄，还有阳光的心态。我们也期待和呼吁更多的学校可以因地制宜，让每个课间都成为孩子身心成长的加油站。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还给你，广超。
1: 好的，子涵，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全国多地青少年体育赛事火热开展。

0: 各地在深耕体教融合的同时，兼顾竞技比拼与品格培育，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奋勇拼搏的青春风采，有力推动了青少年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1: 日前，首都高等学校第64届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北京农学院举办，来自北京86所高校的1600余名青春学子驰骋赛场竞技比拼，田径运动场成为践行健康第一理念的最佳育人课堂。作为全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省级大学生田径赛事之一，本届运动会为期四天，赛事坚持群众体育普及与高水平竞技协同发展，鲜明体现以体育人理念，全面展示首都高校深化体教融合的丰硕成果。
2: 我参加的是男子乙组练球项目，拿到了冠军，这是我参加的第四届，每一年都是比前一年的成绩是要远的。那我每天会抽出两个小时来这里训练，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最后达到了现在的一个成绩。
3: 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呢，是学校目前的重点的工作任务之一，把这个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有机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学生啊没有高水平学生，都是这个普通学生过来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抓一些这个尖子生啊，通过这个竞技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来激励和带动整个的这个学生的体育氛围。
2: 举办本次运动会呢，是我们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育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推动首都高校群众性体育发展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希望大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呢，树立良好的健身的意识，经常性的开展这种科学的健身。
1: 本届运动会既带动广大学生走向操场，又展示出高质量的竞技水平。男子3000米障碍和女子4x100米接力打破赛会纪录，共35人达运动健将，168人达一级运动员，共2171人次达学生运动技能等级。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南宁市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乒乓球赛事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赛，全市85支代表队近1000名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本次赛事全面优化赛制，在原有甲、乙、丙、丁组基础上新增儿童 A 组和儿童 B 组，精细化的年龄分组既保障了同年龄段选手的公平竞争，也有助于精准选拔后备人才，进一步筑牢南宁市乒乓球青少年梯队建设根基。与此同时，另一场融合民族特色的青少年体育赛事，2026年潮动3月3民族体育炫南宁市公益田径比赛小学组也在南宁市体育场火热上演，280名少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参与田径、民族体育等多个项目的角逐。赛事既设置了体能测试项目，又增设了民族体育特色项目，为青少年体育锻炼与竞技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
4: 带来一个健康的体魄，促进孩子们的一个沟通交流，还有他们的合作竞争的意识，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呢，塑造他们一个更加健全健康的人格。
1: 近日，2026年大同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体育场开幕，现场彩旗飘扬，鼓乐铿锵，各方队步伐矫健，口号嘹亮。开幕式将传统文化与青春时尚相融合，鞍赛腰鼓、扇韵及韵律操等表演精彩纷呈，全方位展现了全市中学生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各县区市直中学及中专学校的56支代表队1141名运动员参赛，设短跑、中长跑、跳远、跳高、铅球等项目，选手们在赛场上奋勇角逐，以速度诠释激情，用力量展现风采，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书写大同青少年昂扬向上的青春华章。
0: 5月21号，由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拳击协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在浙江乐清开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300余名选手同场竞技，向最高荣誉发起冲击。
5: 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六天，分为10个级别，是新全运周期国内男子拳击项目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竞技性最强的年度顶级赛事，更是备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实战练兵平台。该赛事首次落户浙江，不仅填补了浙江举办该项顶级男子拳击赛事的空白，也将全面点燃中国拳击年度

0: 竞技热潮。开幕式后，运动员们迅速投入到首日的对战中，拳台上红蓝双方你来我往，直拳、摆拳、勾拳频频出击，攻防转换只在瞬息之间。每一次重拳命中，每一次顽强防守，都赢得现场热烈掌声。场边教练的战术指令，队友的助威声此起彼伏，与拳套撞击护具的闷响交织在一起，将比赛气氛推向高潮。据介绍，本次参赛的39支队伍共计317名选手，分别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体协及体育院校，既有征战国际赛场的国家队名将，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老中青三代拳手同场竞技，全面展现中国拳击传承与新生的蓬勃力量。
1: 近年来，一项速度与技巧兼备、安全性高且极具趣味性的新兴集体球类项目——软式曲棍球，正悄然在中小学校园兴起，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课余时间的热门运动选择。
2: 软式曲棍球以前被称为旱地冰球，2007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引进中国，2025年首次成为成都世界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软式曲棍球运动攻防转换速度快，比分变化频繁，能够有效提升青少年的专注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应对压力时的心理调节水平，非常适合青少年参与。
3: 因为它安全的地方在于它这个球比较软，小小的，打在身上不是非常的疼。我最好的一次成绩就是打 U10， 我们获得了全国冠军。
4: 我每周都练，就越来越喜欢了。打球打来打去，可以锻炼专注力啊、思维力啊。守门员能锻炼脑力呢，因为如果看到一个人射门的话，如果这个人是假动作，可以传给队友再射。我们可以看我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人，还或者他能不能传给队友，如果能传给，看看我们能不能挡住他。
5: 我们软式曲棍球的话，在哪个地方他都能玩。他从球杆上来说的话，软式曲棍球的球杆要轻一些，然后他的杆体的话，下面拍面的话是镂空的，然后我们球的话也是非常的轻，他打起来的话，对于我们小朋友的安全呀，这些也是有非常保障的。在2年前，我们的队伍可能才20-30支，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们成渝两地的队伍也已经近100支了。像这一次比赛，我们也接近有50支队伍来参加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
2: 近期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软式曲棍球联赛拉开帷幕。据了解，该项运动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中普及速度明显加快，仅深圳、上海、重庆三个赛区就有近200支队伍参赛，规模较以往大幅增长。
1: 继续关注资讯。继2024年9月和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国际帆船大奖赛主办方20号宣布，中国香港将举办其2027年的揭幕战，比赛将于1月23号和24号在维多利亚港举行，这也是此赛事首次在香港举办。主办方表示，已跟香港签订3年合约，即2027、2028及2029年赛季都会在香港比赛。以上就是今天议题资讯的全部内容，议题资讯明天见。

第一。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六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十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1: 广东史立华女士，国家级。
0: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
1: 陕西刘坤先生，国家级。检录长，陕西蒋文阳先生，国家级。
0: 那么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福杰先生，国际一级。仲裁委员，福建周志杰女士，国际一级。王平玉女士，国际一级。

我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举重台的另一侧，那里是由广。
1: 比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0: 他们将快速准确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那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制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那么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那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记录，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记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一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

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那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那个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青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塌腰，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凝绝。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觉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

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啊，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晶晶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吴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吴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一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我们这些选手呢，这个握杠，这个握杠啊，握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就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

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月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其实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业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这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刚刚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在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一过，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晶晶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晶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哎，杨晶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来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惠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她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惠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湘、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湘、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

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香开把要的90，拎接，稳稳当当，哇、哦！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我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咔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瞪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可以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失败。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

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了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星叶，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四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星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是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他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甚至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这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那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
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

0: 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一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够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哎，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现在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
1: 6号深圳赵佳丽第三次试举5号。
0: OK，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接住，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2白1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

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啊，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九十四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向林江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香他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所以现在向林香抓96。好的，哇哦，向林香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香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兴业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天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箭步，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幺幺零啊。哦，这个时候。

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1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之后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也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咱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所以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

则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这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它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那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一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新也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哦，深圳队的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好，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

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这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称，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那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英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一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曲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

0: 拉起来啊，搭好了，搭上了就来，逮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也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啊，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珏，林盈珏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那挑战一下113。看，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的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
1: 上一重量113公斤，一号男女杨金英第三次试举。
0: 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盈珏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带好，
0: 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起的时候上送，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所以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的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得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

啊，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啊，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的，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萍。张慧萍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

举呢，他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9号下轮张慧平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张慧平准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2: 9号117。
0: 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3: 一起来了解一个奥运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几个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两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0: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一直就有出现，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三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4: 快枪
5: 我进来
0: 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哈哈，冠军到手，
1: 恭喜岳阳向林香凭世界青年平举纪录，以总成绩214公斤的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
0: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纪录了。
1: 重量增加到122公斤，5号岳阳向林香第二次试举。
0: 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因为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像林湘在这个时候也要

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举。

0: 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香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香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的，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纪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目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1: 再次超世界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掌声加点祝贺。
0: 世界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纪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这个时候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

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未来我们也是期待着向林香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可以说是很体现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追求。当然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还是要来等待一下即将到来的颁奖仪式。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祝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到自己满意成绩的运动员们，或许他们在实战当中他们的经验积累和在今天比赛当中的自我展示对他们来讲都是宝贵的财富。好，我们稍后呢也是一起来等待颁奖仪式的到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或者来感受一下女子55公斤级颁奖仪式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气氛。在现场礼仪的引领下，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一起是步入到了场地内，再次步入场地内。这次比赛的现场增加了领奖台，同样的，我们的颁奖嘉宾也已经是就位了。

今天印象深刻的来自湖南省岳阳市的向林湘，两次超越了世界青年纪录，总成绩和挺举的纪录不断的在打破。向林湘今天展示出了他非常强劲的实力，而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比赛当中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去突破自己极限的这样的一种斗志。展现实力的同时，他的精神

还更是我们在关注比赛的观众朋友们和投身于竞技体育运动的各位年轻人所需要去一起学习的。或许在未来的时间，江林江他的竞技实力还会继续的向上提升，别忘了他今年也只有19岁。同样今年20岁的龙雪在今年的比赛当中也有着表现非常出色的一面，当然赵佳丽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抓举的成绩上是排行第2。或许在比赛当中他们会有着更多的经验的累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收获自己的信心。奖牌是对他们这一次比赛首届全国学青会的比赛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是一个句号，也是下一个起点的开端，下一段旅程的开端。未来他们还会继续接受非常出色的他们各自非常出色的教练给他们带来的指导和训练，继续去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准。教练非常暖心，问你要蓝色的还是要粉色的，是要壮壮还是要美美啊？那你自己挑一下。好了，那么这一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赛事的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再次的祝贺获得冠亚季军的运动员，也再次感谢他们的教练能够培养出这么优秀的运动员，让我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感受到了竞技体育带给我们的魅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竞技体育的学习锻炼和比赛当中，不一定是举重，也许是其他的项目，让奥林匹克的精神带领着我们做更好的自己。好了，那么这时段这场举重比赛的直播就为各位是奉送到这里了。赛事的评述是由蔡胜轩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在电视机前和移动端前关注比赛的朋友们，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再见。

0: 就位。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生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生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来3天进行。本次呢学青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2: 拎腰带啊，腿挤住，给我晚发力啊！打住，
1: 上提，撑住，
2: 更好啊！
1: 站立成功，
0: 成功。
1: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停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中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停举和总成绩啊3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我们也是向各位介绍一些举重的规则以及举重的历史知识，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加的一份热爱和理解。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停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

0: 有三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一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两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挺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一公斤的倍数。
1: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两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啊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上题，
2: 撑好了啊！
3: 成功。
1: 嗯，成功了，有一点点这个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啊，杠铃杆啊，握住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
0: 好，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举重比赛所使用的杠。
1: 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
0: 女子举重比赛
1: 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0: 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和小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在正式的比赛中，杠铃的两边需各加一个2.5公斤的杠箍。
1: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三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三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啊、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2: 要做完动作啊，
1: 再次登上举重台，打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1: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三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提。

0: 撑起，哎，撑住，好的，
1: 成功，动一动要
0: 非常的轻松。好，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临沂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1: 增加到88公斤。第二号，深圳市临沂第二次试举，一号。
0: 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2: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纪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啊，都是呢由她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
2: 两盏白灯以上为试举成功，两盏红灯以上表示试举失败。
0: 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纪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纪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3: 腰背收紧带住啊。有了，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1: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啊，三盏红灯亮起，那这个动作呢失败了。
2: 运动员完成抓举，
0: 三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2: 在抓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力的速度、高度和表情都是决定
0: 失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3: 有了，
0: 但是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1: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啊。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

0: 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好。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对，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
1: 成
0: 那
1: 功，
0: 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鲸，开把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1: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把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啊，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把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把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她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得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

0: 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把重量，完成。
1: 成功。
0: 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把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再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她是市举92，
2: 别夹，
0: 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2: 别动，要不鸭子往上带，再倒，稳住，
0: 嗯，哎，撑住了。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3公斤，
0: 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把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2: 加油！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哦，带过了，
1: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东莞市段敏。第2次试举，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要被主动点。
1: 失败。
2: 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起到了重要的这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那是全方位啊，腰背啊，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93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1: 成功
2: 完成了。
1: 范围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白晶，
2: 在成都市的白晶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

0: 就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九十三公斤级，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
1: 成功了
0: 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1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2: 成功
0: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啊，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对，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那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把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啊，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2: 成功。
0: 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在这参赛选手当中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靶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也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1: 别进！
0: 哎，好的。

0: 那就是力量感十足啊，
1: 成功，
0: 95公斤，一把成功，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选手。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2: 手臂放松，快点啊！嗨嗨嗨！跳进了。哎，走走走！
1: 失败，杠铃重量95公斤。
0: 95公斤，这把呢没有成功。上题之后啊，上题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
2: 快走啊！第一局发力晚一点啊！准！
0: 喂！
1: 失败了
0: 。
1: 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岭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2: 加油，
3: 你贴着带高空掌，往上走，
2: 往上带，
3: 稳住。
0: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发力呢，去上举。
1: 7号，成都市白金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
0: 这整个呢，上提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晶，
2: 加油啊！
0: 第三次试举95公斤，
2: 走高点放力啊！手臂吊住，
0: 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吃力，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
1: 对，
0: 基本上呢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晶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的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

0: 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没有提起来。
1: 失败。
0: 九十五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我们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他应该还是具备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得更好一些。哎，稳住，稳住，起，好的，
1: 成功，
0: 哎，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均正常得力。九号南昌市罗家丽第三次试举因左臂屈伸，试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1: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啊，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啊，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而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啊，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嘉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
2: 腰顶住，再高。
1: 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0: 杠铃重量96公斤，八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
3: 啊，不用多想。
1: 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96公斤的杠铃片重量，
0: 成功
1: 哦，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

0: 我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想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可能93.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直接上95.6啊，95呢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失败。更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二号青岛市徐先然。
0: 也是、啊、同样的这个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过得太多、拉不回来了，整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
2: 哎，轻点顶住啊，顶住拉钩子，
0: 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有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3: 正法力啊，收紧腰，腰收紧、
0: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腰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

0: 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1: 顶尖往上，
0: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
1: 拉高
0: 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
1: 别接，
0: 好的，撑住，完成了。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算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三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三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的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就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

0: 要买了。
1: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就是放，三四年羊吧。
0: 到第四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啊，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2: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0: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养父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里睡了四五晚上，四晚上是五晚上
2: 都不让回家，
0: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
2: 嗯，
0: 从那个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2: 嗯，
0: 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2: 那时候你已经有十几岁了吧？放了四年羊了。
0: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11岁半，将近12岁。
2: 嗯，
0: 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道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个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就是
2: 来到市里了。
1: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那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
0: 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睡在睡大街。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
1: 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家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人？”我都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这个白菜粉条，有肉。”赶的话，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儿给他说了，我咋出来的。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赶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话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他正找我的家。
0: 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1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1.5块，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那一天那个时候，能拉17万块钱，最多少拉过20块钱。
2: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0: 对呀、
2: 你骑得动吗？
0: 硬气啊，就直接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

0: 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都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1: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0: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那个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1: 生意怎么样啊？
0: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1: 13、14岁的小孩儿，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0: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1: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0: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就这么干了，讲到也就是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1: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0: 啊。
1: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0: 200-300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紧弄脚剁了，
1: 啊，
0: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
1: 嗯。
0: 当时吧，走投无路了，反正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
1: 嗯，
0: 反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开始抢吧。
1: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0: 对呀，就是因为我抢人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呀？
0: 我那时候都18了。
1: 18了。
0: 嗯。
1: 判了多长时间？
0: 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要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2: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的那个饺子，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都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像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1: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0: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这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1: 哎呦喂！
0: 当时我身上一中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腿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1: 摔折了吧？当时
0: 这个腿你看，这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2: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能又断了，我要找到家人，就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家干啥？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都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0: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两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1: 看大爷去。
0: 当时一敲他的门的时候，大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是谁呀？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的。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是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都说在监狱里待着呢。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了，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1: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0: 啊，就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1: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0: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袋的人就是一背五六十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
1: 嗯，
0: 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1: 这是纯卖力气。
0: 纯卖力气，干了3年，我攒10000多块钱，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1: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2: 10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宪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10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1: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了，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见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1: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3: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

0: 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县城，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2: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3: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2: 对，
3: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2: 对，
3: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2: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1: 好啊。
2: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县城寻找的。来，有请。
4: 李县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巴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6: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
7: 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沅溪县发现了与您描述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4: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当然了，我不应该看着上人家那个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受罪了。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0: 信成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嗯。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嗯，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看看叔叔，叔叔很老了，

0: 说，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啊，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年纪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好吧？还好，还好，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走。
2: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来，坐吧。县长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2: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3: 76了。
2: 哎呦，
3: 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2: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

0: 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1: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人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0: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他的确切的年龄？
1: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0: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1: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2: 没有大名，
1: 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2: 对，
0: 简娃子。
1: 对，
2: 个乳名。
1: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简娃子。
0: 找着家了，42岁。
1: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0: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的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3: 对，
0: 对吗？
3: 对，
0: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3: 我能撑起来。
0: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啊。
3: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4: 这条回家路，李献成走了36年。虽然爸爸妈妈早已去世，无法回到他们的怀抱，但从今天起，他将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扛起这个家。加油的建娃子。
5: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5: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7: 不一样。
5: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7: 疼。
5: 就头疼。
7: 对
5: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7: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
5: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涌。啊，那这个涌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啊，那么涌呢还有代表着涌入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

0: 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1: 窄。
0: 哎，俩人过都费劲，
1: 对
0: 吧？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啊，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1: 是，
0: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1: 是，
0: 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儿，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问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那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然后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摁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

0: 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2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7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7胸椎怎么找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7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7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2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7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 得找老伴儿

0: 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治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治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治阳穴啊。所以治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哎，这是阳陵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他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

0: 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
0: 是不是？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是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治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

0: 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光倒地上了，晕了。那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哎，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

0: 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女子竞走项目从10公里改成20公里后的首届奥运会。中国选手王丽萍以1小时29分04秒的成绩荣获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这块金牌也是我国在此次奥运会田径赛场上的

0: 2000年，千禧年，第27届悉尼奥运会女子竞走决赛的现场，场外的观众都在翘首以待，等待着澳大利亚选手做最后的夺冠冲刺。可就在这时，出现在他们视野当中的，竟是一位瘦小的中国选手。几万人的体育场内没有任何的欢呼声，他们在想，为什么第一个走出来的不是在最前面的澳大利亚选手，而是这个无名之辈。我就是当时那位选手王丽萍。竞走比赛和其他比赛稍有不同，我们需要从主体场出发，然后在公路上进行18公里的赛程，最后再回到主体场结束比赛。在比赛接近尾声，我第一个走进体育场的时候，几万人的体育场几乎鸦雀无声，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出来的是中国选手。大概过了3到5秒钟，大家才反应过来，然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1小时29分4秒，经过11年的不懈努力，我的冠军梦想终于得以实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既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在备战2000年悉尼奥运时，王丽萍并不是耀眼的存在，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期待都集中在刘虹宇身上。作为中国女子竞走的种子选手，刘虹宇完全有这个资格。她是1999年世界杯和世锦。

0: 赛的双料冠军，也是全国女子20公里竞走纪录的保持者，更是全球夺冠的热门选手。相比于刘宏宇，王丽萍可以说是赛场上的无名之辈，甚至在奥运会正选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王丽萍需要通过选拔赛才能有资格参加奥运会。2000年5月到6月，一个月的时间内，王丽萍参加了3场选拔赛。前2场的比赛已让她的体力极尽透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丽萍咬着牙参加了最后一场比赛，为自己赢得了奥运会入场券。此时距离奥运会只剩2个多月的时间，可王丽萍的体力已经完全透支，几乎不能进行正常的训练。别说是冠军，能不能参加奥运会，即使参加了，是否能走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赛前的准备会上，几乎所有的参赛计划都围绕着刘宏宇展开。在什么样的时间确定自己走在什么样的位置，都做了详细的计划。对于王丽萍，大家没有做任何计划或是安排，一切以她的自由发挥为主。
1: 那一场比赛对于我来说算是比较戏剧性的。比赛开始，我跟刘宏宇一直走在第一集团里面，几乎所有想夺冠的选手都在第一集团。开始，宏宇走在第一集团的前边，我走在第一集团的中间位置，我俩一直走得挺稳的。但比赛接近10公里的时候，宏宇吃到了第一张红卡。当时我就跟他说，宏宇，你先往后退一下，不要着急。宏宇退下来后，我们俩走在了第一集团的尾部。但此时两抹中国红格外引起了裁判的注意，在12公里处我也吃到了第一张红卡。当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俩再继续这样走下去，其实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就与第一集团稍稍地拉开了一点距离。可当我刚刚拉开距离没多久，在比赛进行到16公里时，已经2张红卡在身的刘宏宇再一次走到了队伍的前边。此时他吃到了第3张红卡，被罚下了。
0: 按照竞走比赛规则，运动员必须保持至少有一只脚和地面接触，且前腿从着地的一瞬间起到垂直位置，必须保持伸直，膝关节不能弯曲。如果一名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被出示3张红卡，这名运动员即被罚下。这样高标准的标准，同时挑战着现场的运动员的技术和心理素质。然而中国种子选手刘宏宇由于发力过猛，导致动作变形犯规，被出示第3张红牌罚下场时，距离终点只剩4公里。
1: 比赛继续进行，当时走在我前边的是意大利选手贝洛尼和澳大利亚运动员塞维利，我位居第3名。就在这时，意大利选手贝罗尼也吃到了第3张红卡，被取消比赛资格，我位居第2。对于之前我参赛目标来讲，其实已经完成了站台的目标，但当时第一名的澳大利亚运动员塞维利已经有2张红卡在身，我只有1张。当时我就在想，要不要在这最后的3公里拼一下，因为我还有2次机会，冲一下或许有夺冠的可能。然后我就开始加速，我的加速给了走在第一名的澳大利亚运动员塞维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开始不断地回头看我。
0: 在距离进主体育场还有20米的距离时，王丽萍看了一眼红卡显示牌，她和塞维利都是2张红牌，王丽萍有了放弃追赶的念头。如果再有一张红卡被罚下，那中国队将在这场比赛上颗粒无收。
1: 因为我们那个红卡是由主裁判来给你出示，然后把你请出场嘛。

0: 当时就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拉着那个主裁就从我的身后就过去了，到我们的前面就停了。当时我的心当时就真的快崩溃了，我就想这一张红牌一定是出给我的，感觉那心脏都提到这儿了，就都提到嗓子眼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紧张。但是那张卡是出给澳大利亚选手的，当他扭头回来，就是我看到他特别痛苦的这种表情。说实话，就是我也是运动员，我也是竞走运动员，而且在这种大赛上，在最后这一刻被罚掉的那种心情，真的是很绝望的，确实是很痛苦的。但是那会儿呢，我就是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技术走好呀，一定要把技术走好。所以就这种，那么当我平安的从主裁判身边过去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是这样的。
1: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临场应变能力，王丽萍坚持到了最后，夺得金牌。这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田径队的唯一一枚金牌。
0: 冲过终点线那一刻呢，大家也都看到，可能每个运动员都会哭，然后都会流泪，其实我也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的心情是更多的是比较心酸，可能喜悦和心酸都是参半的，就是叫什么悲喜参半的这种感觉。真的是突然间就想起这十几年的一个训练，然后这样一路一路走来遇到的这些困难，遇到的这些艰辛，然后就不由自主的就泪流满面，就是这样的。
1: 走过终点线之后，王丽萍第一时间就想去找面国旗，因为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别的运动员拿了冠军以后都是身披国旗，那是一个运动员真正的高光时刻。
0: 我绕场一圈，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一面国旗。这时我看到了我的翻译胡斌，我就跑过去问他，你带国旗了吗？他看着我摇了摇头，只是过来抱了抱我。真的非常的遗憾，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会成为这个赛场上的一匹黑马。毕竟当时大家把关注点和注意力都放到了选手刘宏宇身上，当时是准备了国旗的。可当刘宏宇被罚下后，大家都觉得竞走夺金无望了，就没有安排人带国旗到终点。当他们得知我夺冠后，想往回走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运动员已经陆续回场，整个田径场已经处于封场的状态了。
1: 王丽萍只好空手环绕体育场一周，为自己为祖国庆祝着来之不易的夺冠时刻。王丽萍就这样成了场上最孤独的冠军。提起竞走运动，很多人都并不是很了解它，只觉得它是循环重复、动作单一的项目。竞走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呢？在我国古代，奔、走、疾行等都属于军事中士兵必须要有的军事素质。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十分重视对士兵进行武装竞走的训练，为了提高士兵快速行军能力，他要求士兵全副武装，带弩、箭、戈、箭各种武器，备足3天口粮，每天疾走50公里，早晨出发，中午必须到达终点。对于其中成绩达到优等的，奖励田宅，免服现役。而我国的竞走形式虽出现较早，但未能成为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现代竞走运动是如何产生的？在19世纪以前，英国许多徒步旅行家常常携带简单的行装，迈开双脚，进行长途徒步旅行。这些徒步长途旅行活动往往是数人同行，在长途徒步过程中，他们总结出一些行走的姿势和方法。这些姿势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步子大，走得轻松，速度快。这便是现代竞走运动最原始的雏形。后来一些徒步旅行者把这种行走的姿势和方法加以推广，进行一些改进和提高，成了当时英国长途旅行

0: 行者行走的主要方法之一。
1: 19世纪流行于英国的竞走活动并不是一种体育运动形式，而是徒步旅行者一种省力和轻松的行走知识。后来为了使更多的徒步旅行者掌握这种知识和方法，一些有经验的徒步旅行者在公共运动场地进行了公开表演，一些人呢就跟着学习和练习，就这样逐渐形成了竞走活动。1870年，英国的托马斯在伦敦的一个运动场上表演了竞走，他以2小时47分55秒的成绩创造了第一个20公里场地竞走记录。托马斯就是一个徒步旅行者，他走的姿势十分优美，不仅走得轻松，而且速度很快，因此博得了观众的赞赏。托马斯做了第一次竞走表演后，英国的许多人就开始学习竞走了。
0: 竞走活动在英国兴起后，很快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1908年，竞走正式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20世纪初，竞走运动由欧洲传入我国。1904年，上海举办了万国竞走。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我国竞走运动也刚刚起步。由于对世界竞走发展了解少，我国竞走技术缺陷很多，根本无法与欧洲和世界竞走强国相比。1978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竞走项目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年，王奎出任竞走教练，他制定了一个12年计划，4年走向全国，8年冲出亚洲，12年走向世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计划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可王奎硬是用自己的铁军训练法让这个梦成为现实。走是人的本能，竞走不需要特殊人才，拼的就是意志力。王奎认为贫困家庭孩子本分朴实，能吃苦，练竞走有先天优势。他手下的队员几乎都是从贫困农村或小县城里选上来的。
1: 一年365天，他们每年平均训练340天，最高达362天。双料冠军刘宏宇以及15岁就打破世界纪录的王岩，因为竞走奥运比赛项目从原来的10公里改为20公里，单次训练课的运动量达到了30公里以上。当时在国外有专门恢复体力的设备，可我国没有这样的设备。王奎教练只能用笨办法、土办法来让运动员保存体力、恢复体力。他为队员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5点半开始训练，晚上9点半睡觉。在他的带领下，作风顽强、拼劲十足的队伍硬是这样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
0: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陈月玲为中国女子竞走赢得了第一枚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竞走项目从10公里改成20公里，王丽萍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然而在这之后，连续8年时间，中国竞走在奥运会与世界锦标赛的奖牌榜上颗粒无收，国际赛场走不出成绩，甚至被罚次数也远超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竞走。为了找出问题，教练组们反复讨论，多方求证，终于找出来问题所在。原来当时国内竞走的技术特点是小步高频，骨盆动作不明显，这与国际流行的送胯明显、步大力沉的走法风格不同。中国队员小步快频，容易给人一种跑的感觉，这让看惯了欧式力量型的外国裁判很容易亮出红牌。中国竞走要想真正与世界接轨，就不能一味坚持中国特色。找出问题后，中国竞走开始进行技术改进和训练理念更新。为了解决避暑与高原训练的难题，竞走队基本在青海巴多、云南呈贡、香格里拉进行了多方尝试，可效果都不甚理想。伦敦奥运会前，经过多次

0: 证，主力部队在吉林长白山进行了近半年的封闭训练。长白山气候凉爽，空气好，环境佳，可选路线更多，能极大帮助队员进行体能积累。
1: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竞走突破瓶颈的第一棒落在了王震、陈定、蔡泽林三位经验尚浅的年轻人身上。赛前在制定战术时，每个人都紧绷着脸，大家都很明白这一仗非常的难打。俄罗斯的两位选手像两座大山横亘在队员的面前，卡纳金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波尔钦则是北京奥运会、柏林与大邱世锦赛的三冠王。制定战术时，中国竞走队决定进行团队作战，协同配合，强调前半程不管别人怎么走，我们都要严格走自己的节奏。赛场上，中国竞走团队战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世界纪录保持者卡纳金因三次犯规被罚下场，波尔钦因前程体力透支过大，在最后冲刺阶段体力不支，最终晕倒在路旁，没能完赛。
0: 中国选手陈定以1小时18分46秒打破奥运会纪录，夺得冠军，为中国田径夺得了在伦敦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也为中国男子竞走夺得了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历史。7天后，在女子20公里竞走赛场上，中国选手谢阳石姐获得铜牌，刘红获得第4名。然而赛后，获得冠亚军的两名俄罗斯选手均被查出使用兴奋剂，可当时世界田联并未宣布取消他们在伦敦奥运会上的成绩，直到2022年3月，他们当年成绩将被取消，冠亚军被重新分配给中国选手谢阳石姐和刘红。奖牌或许会迟到，但体育竞技的公平不会缺席。2023年10月6日，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内，中国奥委会为谢阳石姐、刘红颁发他们被递补的奥运奖牌。
1: 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这一年，刘红25岁。在竞技体育中，很多运动员超过25岁，竞技水平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对于刘红来说，他的征程才刚刚开始。2015年，在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中，刘红以1小时24分38秒的成绩，打破了20公里竞走世界纪录。
0: 同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刘红以1小时27分45秒的成绩获得冠军。2016年里约，29岁的刘红第3次征战奥运会，在女子竞走决赛中，她凭借最后时刻强劲的冲刺，超越墨西哥的冈萨雷斯。她以1小时28分35秒率先撞线，夺取金牌。冈萨雷斯落后2秒，拿到银牌。和里约奥运之后的2年多时间，田径赛场上几乎看不到刘红的身影。就在许多人以为昔日的竞走女王结婚生子已经退役时，刘红宣布了自己复出的消息。时隔近2年回到训练场，刘红觉得自己体能下降很明显，她感觉自己韧带变得松弛，甚至一个简单的内收腿动作都很难完成。训练量加就会全身疼，刘红就等不疼的继续练，然后变强，再超过极限，再接着练。2019年3月，刘红复出的身影出现在安徽黄山全国竞走大奖赛暨世锦赛50公里选拔赛上。3小时59分15秒后，他冲过了终点，赢得冠军，再次将世界纪录刷新，把原世界纪录提升了5分21秒。刘红也成为了该项目首位走进4小时大关的女选手。

或许连竞走运动员们自己都数不清自己曾绕地球走了多少圈，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中，在一场场比赛中，他们努力用脚步阐述了什么叫生命不息，步履不停。中国竞走一路走来，从努力追赶到跻身世界竞走强国，将遥不可及的梦变成了现实。漫长的瓶颈期后，重返世界之巅，中国一代代竞走运动员对卓越的向往从未止步，以一次次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向世人表明，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路上，中国竞走永不停歇。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

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1: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珊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2: 对，很好，王子珊进垒发多，降低重心的稍微膝盖弯曲，脚不能站直直的啊、哦。那个王子珊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下，不是踩垒包了啊、哦。
0: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2: 第九棒王子珊，
3: 好，
2: 守二垒，二垒会不会守？哦，二垒你要守过了点触景，你再补一垒，知道吗？哦，好。
3: 暴龙暴龙暴龙，加油加油！
2: 再次。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王子珊，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就。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加油，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子珊加油，王子珊。
4: 下来了，哎呀，不容易啊，一起打这么久啊。
2: 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

0: 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1: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0: 慢慢来，慢慢来。
2: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对，还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4: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1: 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4: 教练说过，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0: 你真的会害死你！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下吗？有没有？对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4: 因为失误的话，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个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1: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5: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啊。
0: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6天，你来练4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也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时间，明不明白？
6: 哇塞，全部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
1: 为期9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6: 四叶暗指。啊，真的简单的歌，就是这样简单听的，没错。
1: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友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
7: 几十年前的，
1: 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友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7: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1: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8: 有压力是吧？有压力。
7: 不过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

0: 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1: 十一号陈锦成。
2: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十至十一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阿尔俊辉替代。
1: 来，下一个阿尔俊辉。
3: 好，小故事
4: 爸爸
3: 好不好啊？
5: 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6: 懂。
5: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星期左右了，下个月底就要出发了，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所有的综合素质全部都要提升，懂吗？
6: 懂。

0: 君、ピッチャー鈴木君、背番号15。
1: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了！
2: 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1: 快快快快快！
3: 丢丢！
2: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3: 二连补一连的动作都没有啊！
4: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因为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会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
5: 好
4: 快！
5: 对，
6: 对，对，对，
7: 对，
8: 对，
9: 对，对，对，
10: 对，对，
11: 对，对，对，对，
12: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李敖下来啊，进垒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他的棒子安呢。猫永林投手先发。
13: 三、二、一。
1: 外角好球，要有速度的。
14: 呀塞！
1: 好打手，好打手！好球，外角。送好球，两出局了，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你再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那没有什么一分呢，一局就能得四分呢。你要控好球，好不好？哦，好，这样，这样，好，好，明白 ，OK。来，好球，好球，两出局了，收起来，收起来。喂，有没有关系？来，麦克风，你过去。怎么说？哥的。

0: 这样。
1: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2: 因为打者太强了。
3: 来一棒，
0: 退好一点，退，站好香一点，出来。高位小回来。
4: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6-7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下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季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滑的还有点快。
3: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4: 等等，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5: 带树鹰。
1: 这个不招，
4: 带出猫。
6: 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是在北京的南山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7: 嗨，大家好，
8: 大家好。
9: 两三米走，
7: 你说你在山里，
9: 勤学苦练，滑冰场也不能放弃啊，是吧？
10: 去G3吧，走G3，来路，走一趟G3。
11: 走一趟。
7: 他昨天晚上。
11: 结果。
7: 昨天我们下来是吧？
10: 这边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2: 我想边上这块单板特别容易摔。
10: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对吧？
7: 所以那就
13: 收尾，我们
7: 刚才第二个，小白第三个，我第四个，
10: 狮子第五个，
7: 第五个，你最后一个，
10: 好吧？好。

0: 单板滑雪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有很多水，是的，
1: 放在外面直接。
2: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3: 外面好热啊！
0: 啊，
3: 好热，
0: 好热啊！
3: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慢点。
2: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3: 好累，果然瘦一点。
2: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鞋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了。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啊，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 这个左边啊，还这个带是吧？
4: 这个带要好滑一点啊。
2: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0: 走，跟着一起下。
1: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2: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喽！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Follow
1: you，Follow me，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5: 冬舍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这边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6: 我在前面帮忙啊，
7: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步子太快了，
8: 对，快点
1: 奶牛，
8: 还在竞速，竞速快点
1: 奶牛，我现在
8: 还没有下，就位
1: 别进了，下场还没有
8: 预备开始，

0: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展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

0: 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

0: 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不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路，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个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山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8岁半开始，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2: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嘛，不用脚蹬嘛，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2: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2: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0: 是。
2: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0: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2: 那谭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1: 跟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对，就历史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呢，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

0: 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1: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2: 就是刘山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 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啊，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是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1: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2: 对，是这样子。
1: 您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2: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1: 您当时就在现场看见？
2: 是，我在现场。
1: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2: 是这样子，他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九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车的重量太大了，伤到他的腿了，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会更严重一些，
1: 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2: 对，
1: 受了一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西，
2: 是这样子的，
1: 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2: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4点多放学了，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就每天是这样子。
1: 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您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2: 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又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那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他一天可能开始前期5个、6个，变成10个、20个，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1: 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2: 是这样子。
1: 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2: 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3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1周1次，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

0: 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1: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啊、体适能啊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好及参赛方案，对吧？来同时来提高这个小朋友的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0: 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1: 都要用上。对。
0: 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2: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0: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2: 我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再去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0: 那这两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2: 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小众的这些运动。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0: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2: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那么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而且就是毕竟在上学期间，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是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0: 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2: 我需要比他紧张多了，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的，
0: 测心率的，
2: 对对对，那表就是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因为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十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0: 可能您现在看待这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2: 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就是认可，包括国家这方面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0: 看见了希望。
2: 对。
0: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1: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0: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1: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汽车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从有些断档。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
0: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新三联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
1: 嗯，
0: 好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
1: 嗯，
0: 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
1: 嗯，
0: 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
1: 嗯，
0: 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呐，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
1: 嗯，
0: 好的，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1: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勋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0: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工业属性，
1: 嗯，
0: 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1: 嗯，
0: 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
1: 嗯，
0: 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
1: 嗯，
0: 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
1: 嗯，
0: 啊，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
1: 嗯，
0: 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嗯，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善勋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嗯，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

0: 点了。您觉得这些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1: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会。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也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0: 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1: 从国际摩联这边，好，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0: 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这项比赛的。
1: 是的。
0: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1: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0: 那唐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1: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汽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五十多支注册的车队。
0: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1: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他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那就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0: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基础的不断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0: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
1: 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 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 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 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 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
2: 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 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2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3: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石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2: 刚刚石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3: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

0: 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1: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2: 没错。
1: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2: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0: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1: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3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1-2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3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1周3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2: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

0: 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
1: 嗯，
0: 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大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3: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4: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0: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0: 是的。
1: 非常严格哈。
0: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顺利毕业了。
0: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0: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1: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万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0: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
1: 哈，
0: 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1: 是的，
0: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1: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0: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2: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0: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2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3: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

0: 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2: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4: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么呢，我们的团队一共有四位老师，
1: 我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0: 我是团队的负责人，我叫马阳。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它是一个老带新这么一个模式的，用老教师的他的一个专业和经验，配上年轻教师他的一个活力和干劲，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支比较和谐、比较的有冲劲的这么一支队伍。
2: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尹娜，我从事是康复治疗专业。参加这次比赛呢，我们也感受到现在职业院校的一个比赛啊，可以说它更加体现出了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体现出我们的一个智慧化，要求我们的老师要与时代的发展是与时俱进。
3: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苏云和，我所从教的专业呢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我很荣幸能在这个专业担任教师，在前期我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非常多的病人，然后到后期从教的话也是希望教更多的学生，去帮助我们更多的老人或者是有工作障碍的患者重归这个家庭和社会。

0: 我们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高龄患者神经系统疾病的社区康复。我们选择了这块内容来参赛，是因为我们国家是目前是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嘛，然后党的20大提出也提出了建立养老型社会的这么一个祈愿。那么在老年人之中，神经系统疾病目前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凶手，所以说我们特地选取了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典型吧，然后去向学生去专门的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讲解。
1: 在我国，脑卒中是高龄患者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70%到80%的脑卒中患者因后遗症而出现了肢体的偏瘫、感知觉功能障碍，丧失了部分生活自理能力。随着脑卒中患者发病率的逐年提高，现有的医院已无法承担数量庞大的患者。社区的康复模式是在医联体背景下，将医院高质量的康复方案延伸至社区，再由社区的康复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改善他们肢体功能，提高了老人生活的质量。这是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教学平台，这个平台覆盖了社区所有高龄老人的信息，并对他们的病情进行实时的监测。请同学来看一则案例。王某，男，88岁，一天早上清晨起来呢，因用力解大便出现了左侧脑梗，虽然说意识清楚，但是出现了右侧的面瘫、偏瘫、吞咽功能的障碍。那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回到家中仍然存在着功能障碍，现在收入社区医院进一步康复训练。下面呢，我想请一位同学结合着我们的虚拟仿真平台来看一下。针对上肢偏瘫的患者，哪些肌力会出现异常？他的表现又是如何的？有没有同学知道的？好，有请魏杰同学。好，你能告诉我上肢哪些肌力会出现异常吗？
2: 肱二头肌。
1: 好，能告诉我在哪里？
2: 在这儿。
1: 好，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2: 是曲肘。
1: 哦，曲肘非常好。那你再告诉我哪些关节会出现异常呢？
2: 肩关节
1: 哦，
2: 在这
1: 肩
2: 儿，
1: 关节，那它的表现应该是
2: 下沉回缩。
1: 下沉回缩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我还不会。
1: 不太会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我们的肩下沉，然后回缩，伴随着曲肘，大家来想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什么活动模式？
3: 跨栏
1: 跨栏样异常活动模式。好，感谢魏杰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患者的下肢股四头肌以及小腿的三头肌，这两块肌肉啊也容易出现痉挛。当这两块肌肉出现痉挛的时候，会表现为膝过伸以及下肢的足下垂内翻。伴随着上肢的异常活动，大家看一下，这个便是脑卒中偏瘫患者经常出现的一种走路的一个步态。好，那时间久了会出现肩手综合症、肩关节脱位以及肩痛。那同学会问了，怎么会预防这些严重后果的出现呢？答案就是经常做康复训练。下面我将带着同学学习一组上肢康复操，请同学们跟着动起来。好，第一节我。

0: 我们来看一下环绕耸肩，首先是耸肩，向前环绕，向后环绕，这个动作啊，保持我们的肩要平齐，锻炼我们的肩胛带上提。第二节叫叩首上举，双手交叉叩首，患肢要向上，慢慢的举过头顶，这个过程要求我们的肘关节要伸直，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肩关节前屈。第三节叫做叩首前伸，双手交叉叩首，患肢向上，慢慢的呀，从胸前伸直，直到我们的肘关节伸直。这里要求我们的腕横纹要对齐，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肘关节的屈伸。最后一拍，我们称它叫做叩首掌心翻动，双手交叉叩首，用我们的剑肢带动患侧肢体啊，掌心翻上翻下。哎，很好的，让我们的前臂旋前旋后，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好，下面呢，我想请穿有高龄老人体验装和偏瘫体验装的两位同学到前面配合着我做一组康复操，同时请第三小组的两位康复治疗师做好同步的指导。来，爷爷奶奶们，我们慢一点啊。好，爷爷奶奶们都做好准备了，下面跟着我来做一组上肢康复操。首先是第一节，环绕耸肩，好，
2: 向前，
0: 非常棒，
2: 向后，很
0: 好。第二节叩首上举，好，爷爷奶奶们加油，太棒了啊！好，第三节叩首前伸，加油，爷爷奶奶，非常的棒，太好了啊！好，最后一排叩手掌心翻动，好，咱们继续加油啊。好，我们展示就到这儿，感谢爷爷奶奶的配合啊。那刚才训练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穿用高龄老人体验装的这位同学，你在做叩手上举的时候手怎么没有举到位呢？
3: 我现在年龄大了，关节非常僵硬，根本抬不上去，
0: 抬不起来哈。我看到你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强迫你把手举得很高，而是让你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康复师做的这一点非常棒。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制定康复方案的时候放在首位的应该是什么？考虑患者的安全性，非常棒。好，我们看到穿有偏瘫体验装的同学，刚才在训练过程中跟你的康复治疗师在不停地去交流，能告诉我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刚刚做运动，我跟不上，心里面非常的急。
0: 是不是我的节奏有点快？
1: 对。
0: 那我也看到我们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催促你做快一点，
1: 对，
0: 反而是劝你做慢一点，是这样吗？好，感谢同学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好，那对于肢体功能障碍的老人可能会处于焦虑状态，我们在制定康复训练过程中，面对老人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鼓励，多一点包容。好，那在这里呢，请同学拿出你们的手机，在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平台上对刚才的操作来进行相应的点评。
4: 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培养了学生去照顾患者，就由患者做康复治疗，患者的康复需求又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康复手段上又该如何去选择呢？因为现在不光是有现代医学，还有中医的传统医学。我们在提教学目标的时候提了一句话，叫做传统而不守旧，创新而不忘本。我们把智能化的设备和中医的理念相结合，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特色之一啊。
0: 现在是全球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那比如说我们在本次课程当中的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啊，还有像一些比如说帕金森，还有像一些脑卒中，都是目前高龄老人的一些高发的疾病。那我们在社区的康复过程中呢，对这些老人呢，我们也是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我们甚至呢，针对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他们不方便出门，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个数据化平台，可以进行网上预约。
5: 在最初的时候啊，对学生来说可能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像学生本身像老师说的啊，比较年轻，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缺乏一些爱心啊，或者是耐心，或者是持久力不够。但是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从他们刚入校开始，从学我们的基础课程，我们就开始接触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到慢慢的学习我们的专业的基础课，或者是专业的核心课程过程中，或者是课后，还有我们有这种到社区去的活动，

0: 然后逐渐的去慢慢的去接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师也会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学生的这种爱心、耐心或者是责任心，然后慢慢的学生会逐渐的增加这方面的这个接受能力。
1: 在刚刚的课程，我们已经学习了帕金森病的临床表现、常见功能障碍以及康复评定的方法。那作为 BOOS 的癌症，帕金森病一直以来是危害中老年人的第三大健康杀手。然而，它漫长的病程和需终身治疗的特点，使无数老人饱受折磨。但是，现有的医院，他们所针对的多是急性发作期患者。而像帕金森此类需长期康复的疾病呢，它的主战场就转到了社区。社区康复治疗师将发挥着其生命质量守护者的角色，为患者提供全程、个性化、连续性的康复服务。那这也是你们今后的社区康复治疗师将要牢牢把握住的重要岗位职责。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查看一则案例。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案例中的王爷爷呢，帕金森病2年余，既往啊出现了右手不自主震颤和搓丸样的动作。本次就诊的主诉是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想要正常的行走。那同学们请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对王爷爷进行康复评定？来，王子强同学。
2: 王爷爷主诉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结合帕金森病常见功能障碍之一是慌张不太，所以我们认为要重点对王爷的步态进行评定。
1: 非常好，请坐。王子强同学分析的非常的全面啊，我要在平台上给他加一分。好，我们给王子强同学加分。那既然他说到要为王爷爷进行步态的评估，那我们就邀请咱们的 SP 标准化病人来做一个配合。好，大家可以看到啊，他就是典型的慌张步态的表现形式。好，爷爷啊，由于您想要改变您的步行状态，因此呢，我们需要对您先做一个步态的评估，才能制定康复方案。您配合一下好吗？
3: 好。
1: 好，来到这里来等候一下啊。好的。好，随后我们开始对王爷爷进行步态的评估。那本次呢，我们使用到的是老师面前的这一台便携式的评估仪，它摒弃了我们宽大笨重的评估面板，可以啊帮助我们康复治疗师在入户康复的过程中进行评估。好，爷爷啊，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了啊。好，您只需按照您正常的步行状态折返2次就可以了，好吗？
3: 好。
1: 准备啊，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王爷爷他的步行状态啊是慌张步态。好，折返回去，爷爷。我们屏幕中的小人也是一种异常的状态，对不对啊？好，爷爷，你再往前走一点。好，我们的评估到此结束啦。好的，感谢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的配合，来，请回座休息。好，我们的评估已经结束，报告呢也已经生成。有没有同学自告奋勇想来分析一下报告呢？来，马健同学，你来尝试一下。
4: 首先检测数据的完整性。
1: 那大家可以看到小人在走动，对吧？这就是我们王爷爷的步行状态。好，分析一下报告。
4: 王爷爷的步态有以下问题：双侧步长均偏短，步行周期明显缩短，关节屈伸角度明显变小。符合慌张步态的特征，建议进行步态训练。
1: 非常好，好，感谢马健同学的精彩展示，我也要在平台上给他也加一分。好，我们给马健同学也加一分。那事实上呢，对于帕金森病人而言，我们正常人可随意完成的动作，他们都变得异常的困难，因此良好科学的步态训练变得至关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步态训练的方法。步态训练呢，其实往往分为2种，分别是

0: 态的平衡训练以及动态的步行训练。那在课前老师发布了预习的作业，有没有同学想来展示一下你预习的结果？来，郑东升同学。
1: 下肢配合上肢举起，可有效锻炼患者的平衡功能。下面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左侧上下肢同时抬起，右侧上下肢同时抬起。
0: 好，感谢郑东升同学的展示。其实他选择的这个动作呀，非常有效地提高了我们王爷爷的平衡的功能。但是同学想一想，我们所面对的多数为高龄老人，他们会出现身体机能感官感受的退化，因此平衡功能多不稳。我们选择如此大幅度的动作，会使老人因重心不稳而跌倒，产生意外伤害。因此啊，我们要选择简单易行且安全有效的动作。好，下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组动作，那再次邀请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配合一下。好，首先啊，第一个是侧边走运动，我们站在辅助线的一侧，随后跨越我们的左脚，好，右脚跟上，好，再次跨越辅助线，右脚跟上，非常好，再次，哎，非常的好，这就是侧边走运动。那第二个呢是大步跨运动，我们的患者要想象自己是在大步的往前行走，往前来跨越辅助线，哎，没错，确保你的脚后跟先于脚掌落地，来继续往前走，哎，非常棒，同时配合双侧的上臂摆动。嗯，好，那如果遇到需要转弯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辅助线进行辅助，那切记万万不可以急转弯。好，这其实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整个的过程。好，感谢我们 SP 同学的配合，来请坐。好，以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几组动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像钟面以及呢音乐节奏感予以配合，来提高我们患者的步行状态。好，我们本次步行的训练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我们在给学生进行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学生他对于那种智能化的教学活动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在整体的教学之中运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手段，像是智能的康复机器人、虚拟仿真系统，还有数字化的教学平台等等。可以看到学生他在上课的时候整个眼睛就是一直在盯着屏幕的，然后在做设备的时候就抢着来，就说这个我上，这个我上。
3: 做课程重构的时候，是否您这个课程的内容能够去反映你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这是我想老师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

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女子竞走项目从10公里改成20公里后的首届奥运会。

中国选手王丽萍以1小时29分04秒的成绩荣获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这块金牌也是我国在此次奥运会田径赛场上的

0: 2000年，千禧年，第27届悉尼奥运会女子竞走决赛的现场，场外的观众都在翘首以待，等待着澳大利亚选手做最后的夺冠冲刺。可就在这时，出现在他们视野当中的，竟是一位瘦小的中国选手。几万人的体育场内没有任何的欢呼声，他们在想，为什么第一个走出来的不是在最前面的澳大利亚选手，而是这个无名之辈。我就是当时那位选手王丽萍。竞走比赛和其他比赛稍有不同，我们需要从主体场出发，然后在公路上进行18公里的赛程，最后再回到主体场结束比赛。在比赛接近尾声，我第一个走进体育场的时候，几万人的体育场几乎鸦雀无声，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出来的是中国选手？大概过了3到5秒钟，大家才反应过来，然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1小时29分4秒，经过11年的不懈努力，我的冠军梦想终于得以实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既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在备战2000年悉尼奥运时，王丽萍并不是耀眼的存在，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期待都集中在刘虹宇身上。作为中国女子竞走的种子选手，刘虹宇完全有这个资格。她是1999年世界杯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也是全国女子20公里竞走纪录的保持者，更是全球夺冠的热门选手。相比于刘虹宇，王丽萍可以说是赛场上的无名之辈，甚至在奥运会正选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王丽萍需要通过选拔赛才能有资格参加奥运会。2000年5月到6月，一个月的时间内，王丽萍参加了3场选拔赛。前2场的比赛已让她的体力极尽透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丽萍咬着牙参加了最后一场比赛，为自己赢得了奥运会入场券。此时距离奥运会只剩2个多月的时间，可王丽萍的体力已经完全透支，几乎不能进行正常的训练。别说是冠军，能不能参加奥运会，即使参加了，是否能走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赛前的准备会上，几乎所有的参赛计划都围绕着刘虹宇展开。在什么样的时间确定自己走在什么样的位置，都做了详细的计划。对于王丽萍，大家没有做任何计划或是安排，一切以她的自由发挥为主。
0: 那一场比赛对于我来说算是比较戏剧性的。比赛开始，我跟刘虹宇一直走在第一集团里面，几乎所有想夺冠的选手都在第一集团。开始，虹宇走在第一集团的前边，我走在第一集团的中间位置，我俩一直走得挺稳的。但比赛接近10公里的时候，虹宇吃到了第一张红卡。当时我就跟他说，虹宇，你先往后退一下，不要着急。虹宇退下来后，我们俩走在了第一集团的尾部。但此时，2抹中国红格外引起了裁判的注意。

0: 12公里处，我也吃到了第一张红卡。当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俩再继续这样走下去，其实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就与第一集团稍稍地拉开了一点距离。可当我刚刚拉开距离没多久，在比赛进行到16公里时，已经两张红卡在身的刘宏宇再一次走到了队伍的前边。此时他吃到了第三张红卡，被罚下了。
1: 按照竞走比赛规则，运动员必须保持至少有一只脚和地面接触，且前腿从着地的一瞬间起到垂直位置，必须保持伸直，膝关节不能弯曲。如果一名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被出示三张红卡，这名运动员即被罚下。这样高标准的标准，同时挑战着现场的运动员的技术和心理素质。然而中国种子选手刘宏宇由于发力过猛，导致动作变形犯规，被出示第三张红牌罚下场时，距离终点只剩4公里。
0: 比赛继续进行，当时走在我前边的是意大利选手贝洛尼和澳大利亚运动员塞维利，我位居第三名。就在这时，意大利选手贝洛尼也吃到了第三张红卡，被取消比赛资格，我位居第二。对于之前我参赛目标来讲，其实已经完成了站台的目标，但当时第一名的澳大利亚运动员塞维利已经有两张红卡在身，我只有一张。当时我就在想，要不要在这最后的3公里拼一下，因为我还有2次机会，冲一下或许有夺冠的可能。然后我就开始加速，我的加速给了走在第一名的澳大利亚运动员塞维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开始不断地回头看我。
1: 在距离进主体育场还有20米的距离时，王丽萍看了一眼红卡显示牌，他和塞维利都是2张红牌。王丽萍有了放弃追赶的念头，如果再有一张红卡被罚下，那中国队将在这场比赛上颗粒无收。
2: 因为我们那个红卡是由主裁判来给你出示，然后把你请出场嘛。当时就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拉着那个主裁就从我的身后就过去了，到我们的前面就停了。当时我的心当时就真的快崩溃了，我就想这一张红卡一定是出给我的，感觉那心脏都提到这儿了，就都提到嗓子眼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紧张。但是那张卡是出给澳大利亚选手的啊，当他扭头回来，就是我看到他特别痛苦的这种表情，说实话就是我也是运动员，我也是竞走运动员，而且在这种大赛上在最后这一刻被罚掉的那种心情真的是很绝望的，确实是很痛苦的。但是那会儿呢，我就是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技术走好呀，一定要把技术走好，所以就这种。那么当我平安的从主裁判身边过去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是这样的。
1: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临场应变能力，王丽萍坚持到了最后，夺得金牌。这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田径队的唯一一枚金牌。
2: 冲过终点线那一刻呢，大家也都看到，可能每个运动员都会哭，然后都会流泪，其实我也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的心情是更多的是比较心酸，可能喜悦和心酸都是参半的，就是叫什么悲喜参半的这种感觉。真的是突然间就想起这十几年的一个训练，然后这样一路一路走来遇到的这些困难，遇到的这些艰辛，然后就不由自主的就泪流满面，就是这样的。
1: 走过终点线之后，王丽萍第一时间就想去找面国旗，因为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别的运动员拿了冠军以后都是身披国旗，那是一个运动员真正的高光时刻。
0: 我绕场一圈，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一面国旗。这时我看到了我的翻译胡斌，我就跑过去问他，你带国旗了吗？他看着我摇了摇头，只是过来抱了抱我，真的非常的遗憾。

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会成为这个赛场上的一匹黑马。毕竟当时大家把关注点和注意力都放到了选手刘宏宇身上。当时是准

0: 处于疯场的状态了。
1: 王丽萍只好空手环绕体育场一周，为自己为祖国庆祝着来之不易的夺冠时刻。王丽萍就这样成了场上最孤独的冠军。提起竞走运动，很多人都并不是很了解它，只觉得它是循环重复、动作单一的项目。竞走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呢？在我国古代，奔、走、疾行等都属于军事中士兵必须要有的军事素质。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十分重视对士兵进行武装竞走的训练。为了提高士兵快速行军能力，他要求士兵全副武装，带弩、箭、戈、箭各种武器，备足3天口粮，每天疾走50公里，早晨出发，中午必须到达终点。对于其中成绩达到优等的，奖励田宅，免服现役。而我国的竞走形式虽出现较早，但未能成为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现代竞走运动是如何产生的？在19世纪以前，英国许多徒步旅行家常常携带简单的行装，迈开双脚，进行长途徒步旅行。这些徒步长途旅行活动往往是数人同行，在长途徒步过程中，他们总结出一些行走的姿势和方法。这些姿势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步子大，走得轻松，速度快。这便是现代竞走运动最原始的雏形。后来一些徒步旅行者把这种行走的姿势和方法加以推广，进行一些改进和提高，成了当时英国长途旅行者行走的主要方法之一。
0: 19世纪流行于英国的竞走活动并不是一种体育运动形式，而是徒步旅行者一种省力和轻松的行走姿势。后来为了使更多的徒步旅行者掌握这种知识和方法，一些有经验的徒步旅行者在公共运动场地进行了公开表演，一些人呢就跟着学习和练习，就这样逐渐形成了竞走活动。1870年，英国的托马斯在伦敦的一个运动场上表演了竞走，他以2小时47分55秒的成绩创造了第一个20公里场地竞走记录。托马斯就是一个徒步旅行者，他走的姿势十分优美，不仅走得轻松，而且速度很快，因此博得了观众的赞赏。托马斯做了第一次竞走表演后，英国的许多人就开始学习竞走了。
1: 竞走活动在英国兴起后，很快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1908年，竞走正式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20世纪初，竞走运动由欧洲传入我国。1904年，上海举办了万国竞走。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我国竞走运动也刚刚起步。由于对世界竞走发展了解少，我国竞走技术缺陷很多，根本无法与欧洲和世界竞走强国相比。1978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竞走项目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年，王奎出任竞走教练，他制定了一个12年计划，4年走向全国，8年冲出亚洲，12年走向世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计划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可王奎硬是用自己的铁军训练法让这个梦成为现实。走是人的本能，竞走不需要特殊人才，拼的就是意志力。王奎认为，贫困家庭孩子本分朴实，能吃苦，练竞走有先天优势。他手下的队员几乎都是从贫困农村或小县城里选上来的。
0: 一年365天，他们每年平均训练340天，最高达362天。 双料冠军刘宏宇以及15岁

0: 就打破世界纪录的王岩，因为竞走奥运比赛项目从原来的10公里改为20公里，单次训练课的运动量达到了30公里以上。当时在国外有专门恢复体力的设备，可我国没有这样的设备，王奎教练只能用笨办法、土办法来让运动员保存体力、恢复体力。他为队员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5:30开始训练，晚上9:30睡觉。在他的带领下，作风顽强、拼劲十足的队伍硬是这样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
1: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陈月玲为中国女子竞走赢得了第一枚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竞走项目从十公里改成20公里，王丽萍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然而在这之后，连续8年时间，中国竞走在奥运会与世界锦标赛的奖牌榜上颗粒无收，国际赛场走不出成绩，甚至被罚次数也远超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竞走。为了找出问题，教练组们反复讨论，多方求证，终于找出来问题所在。原来当时国内竞走的技术特点是小步高频，骨盆动作不明显，这与国际流行的送胯明显、步大力沉的走法风格不同。中国队员小步快频，容易给人一种跑的感觉，这让看惯了欧式力量型的外国裁判很容易亮出红牌。中国竞走要想真正与世界接轨，就不能一味坚持中国特色。找出问题后，中国竞走开始进行技术改进和训练理念更新。为了解决避暑与高原训练的难题，竞走队基本在青海巴多、云南呈贡、香格里拉进行了多方尝试，可效果都不甚理想。伦敦奥运会前，经过多次考察与论证，主力部队在吉林长白山进行了近半年的封闭训练。长白山气候凉爽，空气好，环境佳，可选路线更多，能极大帮助队员进行体能积累。
0: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竞走突破瓶颈的第一棒落在了王震、陈定、蔡泽林三位经验尚浅的年轻人身上。赛前在制定战术时，每个人都紧绷着脸，大家都很明白这一仗非常的难打。俄罗斯的两位选手像两座大山横亘在队员的面前，卡纳金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波尔钦则是北京奥运会、柏林与大邱世锦赛的三冠王。制定战术时，中国竞走队决定进行团队作战，协同配合，强调前半程不管别人怎么走，我们都要严格走自己的节奏。赛场上，中国竞走团队战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世界纪录保持者卡纳金因3次犯规被罚下场，波尔钦因前程体力透支过大，在最后冲刺阶段体力不支，最终晕倒在路旁，没能完赛。
1: 中国选手陈定以1小时18分46秒打破奥运会纪录，夺得冠军，为中国田径夺得了在伦敦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也为中国男子竞走夺得了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历史。7天后，在女子20公里竞走赛场上，中国选手切阳石姐获得铜牌，刘红获得第4名。然而赛后，获得冠亚军的2名俄罗斯选手均被查出使用兴奋剂，可当时世界田联并未宣布取消他们在伦敦奥运会上的成绩。直到2022年3月，他们当年成绩将被取消，冠亚军被重新分配给中国选手切阳石姐和刘红。奖牌或许会迟到，但体育竞技的公平不会缺席。2023年10月6日，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内，中国奥委会为切阳石姐、刘红颁发他们被递补的奥运奖牌。
0: 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这一年，

0: 刘虹25岁。在竞技体育中，很多运动员超过25岁，竞技水平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对于刘虹来说，她的征程才刚刚开始。2015年，在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中，刘虹以1小时24分38秒的成绩打破了20公里竞走世界纪录。
1: 同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刘虹以1小时27分45秒的成绩获得冠军。2016年里约，29岁的刘虹第三次征战奥运会，在女子竞走决赛中，她凭借最后时刻强劲的冲刺，超越墨西哥的冈萨雷斯。她以1小时28分35秒率先撞线，夺取金牌。冈萨雷斯落后2秒，拿到银牌。和里约奥运之后的2年多时间，田径赛场上几乎看不到刘虹的身影。就在许多人以为昔日的竞走女王结婚生子已经退役时，刘虹宣布了自己复出的消息。时隔近2年回到训练场，刘虹觉得自己体能下降很明显，她感觉自己韧带变得松弛，甚至一个简单的内收腿动作都很难完成。训练量加就会全身疼，刘虹就等不疼了继续练，然后变强，再超过极限，再接着练。2019年3月，刘虹复出的身影出现在安徽黄山全国竞走大奖赛暨世锦赛50公里选拔赛上。3小时59分15秒后，她冲过了终点，赢得冠军，再次将世界纪录刷新，把原世界纪录提升了5分21秒。刘虹也成为了该项目首位走进4小时大关的女选手。
0: 或许连竞走运动员们自己都数不清自己曾绕地球走了多少圈儿。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中，在一场场比赛中，他们努力用脚步阐述了什么叫生命不息、步履不停。中国竞走一路走来，从努力追赶到跻身世界竞走强国，将遥不可及的梦变成了现实。漫长的瓶颈期后，重返世界之巅，中国一代代竞走运动员对卓越的向往从未止步。以一次次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向世人表明，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路上，中国竞走永不停歇。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

0: 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相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啊、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

0: 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的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电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术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2: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 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

0: 强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实行3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1: 3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4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3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3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0: 我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1: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边。
0: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0: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8等真实项目的

0: 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2: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章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2: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换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的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么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2: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4: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0: 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1: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0: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你
1: 是
0: 看
1: 的，
0: 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供单、人才供应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0: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1: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

0: 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2: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当然，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
3: 要么就放在我们的公共垃圾桶里面。
0: 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陪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4: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是通过这个跑步啊。

0: 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1: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1: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3: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呀、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1: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3: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践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1: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长足的进步。
1: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4: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6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6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

0: 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1: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0: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2: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0: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2: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0: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3: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跆拳道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4: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

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

0: 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

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个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山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8岁半开始，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2: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吗？不用脚蹬嘛，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2: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2: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0: 是。
2: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0: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2: 那谭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1: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

0: 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对，就历史的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呢，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1: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2: 就是刘山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 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啊，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啊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1: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2: 对，是这样子。
1: 您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2: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1: 您当时就在现场看见？
2: 是，我在现场。
1: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2: 是这样子，他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九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车的重量太大了，伤到他的腿了，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会更严重一些，
1: 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2: 对，
1: 受了一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西，
2: 是这样子的，
1: 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2: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4点多放学了，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就每天是这样子。
1: 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您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2: 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又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他一天可能开始前期5个、6个变成10个、20个，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1: 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2: 是这样子。
1: 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

0: 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1: 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3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一周一次，有时候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呀、体适能啦、这些。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手一一一些一些方法，一些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练方案，及参赛方案，对吧？来同时来提高这个小朋友他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0: 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2: 都要用上，对。
0: 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1: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0: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1: 我们去了2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再去，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0: 那这2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1: 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小众的这些运动，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0: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1: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那么，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而且就是，毕竟在上学期间，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是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0: 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哎，我是要比他紧张多了，就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
0: 测
1: 的。
0: 心率的，
1: 对对对，那宝。表就是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一边，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10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0: 可能您现在看待这一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1: 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就是认可，包括国家这方面，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0: 看见了希 望。
1: 对，
0: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2: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0: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2: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

0: 动本身，汽车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出没有些断档，
1: 嗯，
0: 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对吧？
1: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
0: 嗯，
1: 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新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
1: 嗯，
0: 好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
1: 嗯，
0: 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
1: 嗯，
0: 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
1: 嗯，
0: 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呐，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
1: 嗯，
0: 好了，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1: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勋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0: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工业属性，
1: 嗯，
0: 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1: 嗯，
0: 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
1: 嗯，
0: 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
1: 嗯、
0: 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
1: 嗯，
0: 啊，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
1: 嗯，
0: 对吧？对整个的。

0: 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单旭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0: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会，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1: 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0: 从国际摩联这边，啊，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啊，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1: 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
0: 对，
1: 这一项比赛的，
0: 是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0: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1: 那谭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0: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汽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50多支注册的车队。
1: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0: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是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它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1: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技术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

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是

0: 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
0: 因
1: 性
0: 为，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

0: 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
1: 嗯。
0: 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 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1: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

0: 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交的环境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 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2: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2: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

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

0: 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0: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

0: 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友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

0: 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9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 比如在

0: 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

0: 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

0: 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女子竞走项目从10公里改成20公里后的首届奥运会。中国选手王丽萍以1小时29分04秒的成绩荣获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这块金牌也是我国在此次奥运会田径赛场上的

0: 2000年，千禧年，第27届悉尼奥运会女子竞走决赛的现场，场外的观众都在翘首以待，等待着澳大利亚选手做最后的夺冠冲刺。可就在这时，出现在他们视野当中的，竟是一位瘦小的中国选手。几万人的体育场内没有任何的欢呼声，他们在想，为什么第一个走出来的不是在最前面的澳大利亚选手？而是这个无名之辈，我就是当时那位选手王丽萍。竞走比赛和其他比赛稍有不同，我们需要从主体场出发，然后在公路上进行18公里的赛程，最后再回到主体场结束比赛。在比赛接近尾声，我第一个走进体育场的时候，几万人的体育场几乎鸦雀无声。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出来的是中国选手？大概过了3到5秒钟，大家才反应过来，然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1小时29分4秒，经过11年的不懈努力，我的冠军梦想终于得以实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既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在备战2000年悉尼奥运时，王丽萍并不是耀眼的存在。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期待都集中在刘虹宇身上。作为中国女子竞走的种子选手，刘虹宇完全有这个资格。她是1999年世界杯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也是全国女子20公里竞走纪录的保持者，更是全球夺冠的热门选手。相比于刘虹宇，王丽萍可以说是赛场上的无名之辈，甚至在奥运会正选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王丽萍需要通过选拔赛才能有资格参加奥运会。2000年5月到6月，1个月的时间内，王丽萍参加了3场选拔赛。前2场的比赛已让她的体力极尽透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丽萍咬着牙参加了最后一场比赛，为自己赢得了奥运会入场券。此时距离奥运会只剩2个多月的时间，可王丽萍的体力已经完全透支，几乎不能进行正常的训练。别说是冠军，能不能参加奥运会，即使参加了，是否能走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赛前的准备会上，几乎所有的参赛计划都围绕着刘虹宇展开。在什么样的时间确定自己走在什么样的位置，都做了详细的计划。对于王丽萍，大家没有做任何计划或是安排，一切以她的自由发挥为主。
0: 那一场比赛对于我来说算是比较戏剧性的。比赛开始，我跟刘虹宇一直走在第一集团里面，几乎所有想夺冠的选手都在第一集团。开始，虹宇走在第一集团的前边，我走在第一集团的中间位置，我俩一直走得挺稳的。但比赛接近10公里的时候，虹宇吃到了第一张红卡。当时我就跟他说，

0: 宏宇，你先往后退一下，不要着急。宏宇退下来后，我们俩走在了第一集团的尾部。但此时，两抹中国红格外引起了裁判的注意。在12公里处，我也吃到了第一张红卡。当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俩再继续这样走下去，其实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就与第一集团稍稍地拉开了一点距离。可当我刚刚拉开距离没多久，在比赛进行到16公里时，已经两张红卡在身的刘宏宇再一次走到了队伍的前边。此时他吃到了第三张红卡，被罚下了。
1: 按照竞走比赛规则，运动员必须保持至少有一只脚和地面接触，且前腿从着地的一瞬间起到垂直位置，必须保持伸直，膝关节不能弯曲。如果一名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被出示三张红卡，这名运动员即被罚下。这样高标准的标准，同时挑战着现场的运动员的技术和心理素质。然而中国种子选手刘宏宇由于发力过猛，导致动作变形犯规，被出示第三张红牌罚下场时，距离终点只剩4公里。
0: 比赛继续进行，当时走在我前边的是意大利选手贝洛尼和澳大利亚运动员塞维利，我位居第三名。就在这时，意大利选手贝罗尼也吃到了第三张红卡，被取消比赛资格，我位居第二。对于之前我参赛目标来讲，其实已经完成了站台的目标，但当时第一名的澳大利亚运动员塞维利已经有两张红卡在身，我只有一张。当时我就在想，要不要在这最后的3公里拼一下，因为我还有2次机会，冲一下或许有夺冠的可能。然后我就开始加速，我的加速给了走在第一名的澳大利亚运动员塞维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开始不断地回头看我。
1: 在距离进主体育场还有20米的距离时，王丽萍看了一眼红卡显示牌，他和塞维利都是两张红牌，王丽萍有了放弃追赶的念头。如果再有一张红卡被罚下，那中国队将在这场比赛上颗粒无收。
2: 因为我们那个红卡是由主裁判来给你出示，然后把你请出场嘛。当时就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拉着那个主裁就从我的身后就过去了，到我们的前面就停了。当时我的心当时就真的快崩溃了，我就想着这一张红卡一定是出给我的，感觉那心脏都提到这儿了，就都提到嗓子眼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紧张。但是那张卡是出给澳大利亚选手的啊，当他扭头回来，就是我看到他特别痛苦的这种表情，说实话就是我也是运动员，我也是竞走运动员，而且在这种大赛上，在最后这一刻被罚掉的那种心情真的是很绝望的，确实是很痛苦的。但是那会儿呢，我就是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技术走好呀，一定要把技术走好，所以就这种。那么当我平安的从主裁判身边过去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是这样的。
1: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临场应变能力，王丽萍坚持到了最后，夺得金牌。这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田径队的唯一一枚金牌。
2: 冲过终点线那一刻呢，大家也都看到，可能每个运动员都会哭，然后都会流泪，其实我也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的心情是更多的是比较心酸，可能喜悦和心酸都是参半的，就是叫什么悲喜参半的这种感觉。真的是突然间就想起这10几年的一个训练，然后这样一路一路走来遇到的这些困难，遇到的这些艰辛，然后就不由自主的就泪流满面，就是这样的。
1: 走过终点线之后，王丽萍第一时间就想去找面国旗，因为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别的运动员拿了冠军以后都是身披国旗，那是一个运动员真正的高光时刻。
0: 我绕场一圈，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一

0: 面国旗。这时我看到了我的翻译胡斌，我就跑过去问他，你带国旗了吗？他看着我摇了摇头，只是过来抱了抱我。真的非常的遗憾，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会成为这个赛场上的一匹黑马。毕竟当时大家把关注点和注意力都放到了选手刘宏宇身上，当时是准备了国旗的，可当刘宏宇被罚下后，大家都觉得竞走夺金无望了，就没有安排人带国旗到终点。当他们得知我夺冠后，想往回走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运动员已经陆续回场，整个田径场已经处于封场的状态了。
1: 王丽萍只好空手环绕体育场一周，为自己为祖国庆祝着来之不易的夺冠时刻。王丽萍就这样成了场上最孤独的冠军。提起竞走运动，很多人都并不是很了解它，只觉得它是循环重复、动作单一的项目。竞走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呢？在我国古代，奔、走、疾行等都属于军事中士兵必须要有的军事素质。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十分重视对士兵进行武装竞走的训练，为了提高士兵快速行军能力，他要求士兵全副武装，带弩、箭、戈、箭各种武器，备足三天口粮，每天疾走50公里，早晨出发，中午必须到达终点。对于其中成绩达到优等的，奖励田宅，免服现役。而我国的竞走形式虽出现较早，但未能成为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现代竞走运动是如何产生的？在19世纪以前，英国许多徒步旅行家常常携带简单的行装，迈开双脚，进行长途徒步旅行。这些徒步长途旅行活动往往是数人同行，在长途徒步过程中，他们总结出一些行走的姿势和方法。这些姿势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步子大，走得轻松，速度快。这便是现代竞走运动最原始的雏形。后来一些徒步旅行者把这种行走的姿势和方法加以推广，进行一些改进和提高，成了当时英国长途旅行者行走的主要方法之一。
0: 19世纪流行于英国的竞走活动并不是一种体育运动形式，而是徒步旅行者一种省力和轻松的行走姿势。后来为了使更多的徒步旅行者掌握这种姿势和方法，一些有经验的徒步旅行者在公共运动场地进行了公开表演，一些人呢就跟着学习和练习，就这样逐渐形成了竞走活动。1870年，英国的托马斯在伦敦的一个运动场上表演了竞走，他以2小时47分55秒的成绩创造了第一个20公里场地竞走记录。托马斯就是一个徒步旅行者，他走的姿势十分优美，不仅走得轻松，而且速度很快，因此博得了观众的赞赏。托马斯做了第一次竞走表演后，英国的许多人就开始学习竞走了。
1: 竞走活动在英国兴起后，很快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1908年，竞走正式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20世纪初，竞走运动由欧洲传入我国。1904年，上海举办了万国竞走。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我国竞走运动也刚刚起步。由于对世界竞走发展了解少，我国竞走技术缺陷很多，根本无法与欧洲和世界竞走强国相比。1978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竞走项目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年，王奎出任竞走教练，他制定了一个12年计划，4年走向全国，8年冲出亚洲，12年走向世界。

0: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计划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可王奎硬是用自己的铁军训练法让这个梦成为现实。走是人的本能，竞走不需要特殊人才，拼的就是意志力。王奎认为贫困家庭孩子本分朴实，能吃苦，练竞走有先天优势。他手下的队员几乎都是从贫困农村或小县城里选上来的。
1: 一年365天，他们每年平均训练340天，最高达362天。双料冠军刘宏宇以及15岁就打破世界纪录的王岩，因为竞走奥运比赛项目从原来的10公里改为20公里，单次训练课的运动量达到了30公里以上。当时在国外有专门恢复体力的设备，可我国没有这样的设备。王奎教练只能用笨办法、土办法来让运动员保存体力、恢复体力。他为队员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5:30开始训练，晚上9:30睡觉。在他的带领下，作风顽强、拼劲十足的队伍硬是这样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
0: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陈月玲为中国女子竞走赢得了第一枚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竞走项目从10公里改成20公里，王丽萍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然而在这之后，连续8年时间，中国竞走在奥运会与世界锦标赛的奖牌榜上颗粒无收，国际赛场走不出成绩，甚至被罚次数也远超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竞走。为了找出问题，教练组们反复讨论，多方求证，终于找出来问题所在。原来当时国内竞走的技术特点是小步高频，骨盆动作不明显，这与国际流行的送胯明显、步大力沉的走法风格不同。中国队员小步快频，容易给人一种跑的感觉，这让看惯了欧式力量型的外国裁判很容易亮出红牌。中国竞走要想真正与世界接轨，就不能一味坚持中国特色。找出问题后，中国竞走开始进行技术改进和训练理念更新。为了解决避暑与高原训练的难题，竞走队基本在青海巴多、云南呈贡、香格里拉进行了多方尝试，可效果都不甚理想。伦敦奥运会前，经过多次考察与论证，主力部队在吉林长白山进行了近半年的封闭训练。长白山气候凉爽，空气好，环境佳，可选路线更多，能极大帮助队员进行体能积累。
1: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竞走突破瓶颈的第一棒落在了王震、陈定、蔡泽林三位经验尚浅的年轻人身上。赛前在制定战术时，每个人都紧绷着脸，大家都很明白这一仗非常的难打。俄罗斯的两位选手像两座大山横亘在队员的面前，卡纳金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波尔钦则是北京奥运会、柏林与大邱世锦赛的三冠王。制定战术时，中国竞走队决定进行团队作战，协同配合，强调前半程不管别人怎么走，我们都要严格走自己的节奏。赛场上，中国竞走团队战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世界纪录保持者卡纳金因3次犯规被罚下场，波尔钦因前程体力透支过大，在最后冲刺阶段体力不支，最终晕倒在路旁，没能完赛。
0: 中国选手陈定以1小时18分46秒打破奥运会纪录，夺得冠军，为中国田径夺得了在伦敦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也为中国男子竞走夺得了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历史。7天后，在女子20公里竞走赛场上，中国选手切阳石姐获得铜牌，刘红获得第4名。然而赛后，获得冠亚

0: 军的两名俄罗斯选手均被查出使用兴奋剂，可当时世界田联并未宣布取消他们在伦敦奥运会上的成绩，直到2022年3月，他们当年成绩将被取消，冠亚军被重新分配给中国选手谢阳石姐和刘红。奖牌或许会迟到，但体育竞技的公平不会缺席。2023年10月6日，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内，中国奥委会为谢阳石姐、刘红颁发他们被递补的奥运奖牌。
1: 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这一年，刘红25岁。在竞技体育中，很多运动员超过25岁，竞技水平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对于刘红来说，他的征程才刚刚开始。2015年，在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中，刘红以1小时24分38秒的成绩，打破了20公里竞走世界纪录。
0: 同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刘红以1小时27分45秒的成绩获得冠军。2016年里约，29岁的刘红第三次征战奥运会，在女子竞走决赛中，她凭借最后时刻强劲的冲刺，超越墨西哥的冈萨雷斯。她以1小时28分35秒率先撞线，夺取金牌。冈萨雷斯落后2秒，拿到银牌。和里约奥运之后的2年多时间，田径赛场上几乎看不到刘红的身影。就在许多人以为昔日的竞走女王结婚生子已经退役时，刘红宣布了自己复出的消息。时隔近2年回到训练场，刘红觉得自己体能下降很明显，她感觉自己韧带变得松弛，甚至一个简单的内收腿动作都很难完成，训练量加就会全身疼，刘红就等不疼了继续练，然后变强，再超过极限，再接着练。2019年3月，刘红复出的身影出现在安徽黄山全国竞走大奖赛暨世锦赛50公里选拔赛上。3小时59分15秒后，他冲过了终点，赢得冠军，再次将世界纪录刷新，把原世界纪录提升了5分21秒。刘红也成为了该项目首位走进4小时大关的女选手。
1: 或许连竞走运动员们自己都数不清自己曾绕地球走了多少圈，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中，在一场场比赛中，他们努力用脚步阐述了什么叫生命不息、步履不停。中国竞走一路走来，从努力追赶到跻身世界竞走强国，将遥不可及的梦变成了现实。漫长的瓶颈期后，重返世界之巅，中国一代代竞走运动员对卓越的向往从未止步，以一次次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向世人表明，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路上，中国竞走永不停歇。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

0: 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1: 运维，
0: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在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

0: 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线上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

0: 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
1: 啊，
0: 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

0: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2: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3: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0: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

0: 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1: 嗯，
2: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
1: 嗯，
2: 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祖国人民健康，感恩义
0: 荣誉荣。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

0: 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1: 十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下去他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0: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每个专业

0: 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二十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0: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

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好，全体都有，小心，立正，同学们好。 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相信有许多同学都是居家学习的状态，我们只能在线上见面，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的上课状态。看到你们的笑脸，虽然隔着屏幕，我依旧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接下来需要大家把状态调整到最佳，开始今天的课程。老师期待你们有出色的表现，你们有信心吗？
1: 有。
0: 特别好啊，接下来请大家把麦关闭，准备好今天的体育课。本节课呢，我们将进行多种方式的跳绳练习。有同学会问了，我在家里场地不够啊。今天呢，咱们就和张老师一起练习徒手的跳绳练习，这大大降低了它的场地限制，同时还会间接的来提升我们的跳绳能力。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下肢肌肉力量以及上下肢协调配合能力。好了，让我们快速的做好课前准备。首先，调整好视频角度，保证全身入镜。第二，注意周围环境，确保训练安全。第三，就是穿好运动服、运动鞋，系好鞋带，准备好今天的训练。好了，让我们准备好以后做一个加油的手势。好，特别棒。好，首先咱们进行一个热身，来做好准备，调整呼吸，踏个步，第二环开始，调整好呼吸，向后扩胸，振臂，换，急转，手臂伸直，在侧面击掌，注意在咱们转体的过程中，脚不能离地啊，注意后脚跟不要抬起，膝弹动，双手叉腰，好，侧下腿，注意咱们前腿前脚掌着地啊，前脚掌着地，注意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上体立直，交换，慢跑，对步慢跑啊，调整呼吸，利用你的前脚掌快速的跑动，上下弹动啊，上下跳动，双手叉腰，利用前脚掌啊，前脚掌落地屈膝缓冲，你们太棒了，来吸气呼气。好，完成了今天的热身训练之后呢，准备开始徒手跳绳训练。跳绳这个项目呢，是作为咱们小学阶段国家体质测试的重要的考核标准之一，在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会考到相应的测试内容，但是他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越来越高。然后从咱们低年级来讲呢，可能就是最基本的一些跳绳的练习，然后包括水平越高呢，可能体能上有所增强，他们跳的数量可能会更多一些。好，刚才咱们完成了热身，接下来开始今天正式的训练。首先我们将进行徒手的并脚跳跳绳，调整呼吸啊，注意大臂夹紧，利用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进行摇绳，双脚并拢落地缓冲，一二一二，调整呼吸，利用小臂带动手腕，好，调整呼吸，可以踏踏步。咱们再进行一组徒手的并脚跳绳，来准备开始，一二一二，加油，注意大臂夹紧，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进行摇绳，好，踏步，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徒手的左右跳绳，来准备开始，

0: 大臂夹紧，小臂带动手腕摇绳，左右横跳。好，调整呼吸，踏步。好，再来一组啊，左右横跳跳绳，准备，开始。注意双脚并拢，左右横跳，调整好你的呼吸，加油。接下来进行徒手的开合跳跳绳，你们准备好了吗？开始。脚下开合跳绳，手臂的力量是一样的啊，大臂夹紧，小臂带动手腕去摇绳。脚下做开合跳的动作，注意你的前脚掌落地。
1: 老师今天讲的花样跳绳，我平时在跳绳中偶尔练过，我感觉第一次练这种花样跳绳很累，但是对我的品质有很大的提高。
2: 今天第一次练，我觉得虽然很累，但是很有趣。我认为我的训练水平还不错，最大的困难就是有一点坚持不下来。
0: 好，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将进行徒手的双摇跳绳练习。这个练习呢，要求我们向上跳的时候，手臂要快速的去摇绳，摇两次。看老师做一遍，直腿向上跳，利用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快速摇绳两次。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徒手的双摇跳绳，做好准备，开始。注意直腿跳，跳高一点，手臂摇快一点，加油。注意前仰掌落地。好，同学们，接下来老师将要教大家一个练习双摇的好方法，就是在我们直腿起跳的过程中呢，用手去拍打大腿的外侧两次。老师做一遍，跳起的同时拍两次，这样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掌握双摇动作。当你掌握了这个技巧以后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双摇跳绳的技术动作。好，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将进行左右脚交替跳绳。动作方法呢，大臂贴紧身体，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进行摇绳。注意手要放在腰间，脚下呢双脚交替，利用前脚掌交替，然后重心稍稍向前。好，准备，开始，左右交替，注意大臂夹紧，快速摇绳，重心向前，一二一二一二，加快速度，加油！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将进行徒手的高抬腿跳绳练习。动作方法：大臂贴紧身体，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进行摇绳，手放在腰间的位置。注意，咱们在做高抬腿跳绳的同时，大腿要尽量抬平。好，看老师做一遍。大腿抬平，重心稍稍向前，注意前脚掌着地，大臂夹紧，加油。我觉得这个徒手跳绳吧，因为首先它区别于跳绳，因为它没有绳的去进行练习，这样呢可以大大的减少了这个跳绳场地的一些限制。同时呢，通过这个徒手跳绳练习呢，可以更好的提升他们下肢的肌肉力量以及上下肢的协调配合能力。在家里呢，咱们也可以借助一些瑜伽垫，在瑜伽垫上进行练习，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在这节课我学会了很多跳绳的方法，有单摇、双摇、交替跳，我还增强了我的体质。
3: 通过老师的体育课，我学会到了坚持就是胜利，我觉得我的实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我们是在线上上课，但张欣老师仍能在体育课上带我们做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也以热情饱满的态度迎接体育课。谢谢张欣老师让我更喜欢上了体育课。
0: 好，同学们，刚才练习啊特别认真，特别棒。接下来呢，咱们要进行放松。每一次放松呢，都更好的帮助咱们避免乳酸堆积，同时有更好的状态去进行下一次的训练。好，现在所有人弯下腰，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另一条腿脚尖抬起啊，利用后脚跟着地，来准备开始，保持住，

0: 呼吸，感觉你大腿后侧有很强的拉伸感啊。好，换方向，充分的感觉你大腿后侧肌肉的拉伸。好，拍拍腿，特别棒。在线这种教学方式呢，唯一的难点可能就是我在屏幕间，我可以给学生进行一些的引导，但是我不能实时的看到孩子们每一个人他们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我在课上我能做到的可能就是用更多的语言，还有更多的我自身的一些动作去带动学生，通过语言的引导去鼓励他，让他跟着老师的动作一起去学练。我觉得这样对他们来说可能提升的效果会更高一些。同学们，你们表现太棒了。今天呢，我们学习了徒手的跳绳练习，它跟咱们跳绳呢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大大的降低了它的场地限制。通过咱们这节课的练习，希望你们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与进步。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通过咱们课上的练习，希望在课后同学们拿起跳绳走到户外人少的地方进行练习，完成500次以上的跳绳，用视频发给老师。同时老师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用我们的训练热情去对抗疫情，好吗？这节课咱们都有了精彩的表现，为自己鼓鼓掌吧。老师为你们点赞。
1: 看到刘新宇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老师感到特别欣慰，因为刘新宇同学把课上老师所教的一些肌肉动作能够正确合理的运用到跳绳的练习动作当中。他做到了双脚同时用力，然后大臂夹紧，手臂小臂带动小腕的力量去摇绳，他做得特别出色。但是呢，老师发现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呢，他去控制他的呼吸，但是呢，老师希望你在练习的时候要顺其自然的去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这样跳的过程中不会觉得特别累。同时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我们所教授的一些肌肉动作上。通过俩轩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呢，老师想到了一个成语，那就是学以致用。他能够把课上老师所练习的一些内容，同时还有老师所教学的一些肌肉动作呢，合理的运用到他的练习当中。在课上老师要求了让大臂夹紧，小臂带动手腕去摇绳，他做到了。要求利用前两掌着地，然后落地屈膝有弹动缓冲，他也做到了。同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他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体力去完成跳绳这项练习。但是呢，还有一点老师觉得有一个小建议，有一个小提示，那就是他在练习的过程中呢，核心没有收紧，这就导致了他后面练习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体力晃动的现象。所以希望李亚轩同学通过多加练习，注意要核心收紧，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跳绳这项练习。通过罗曼尔同学的作业，我可以看到他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呢，就是能够做到大臂夹紧，利用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去摇绳。第二，他能够正确的做到利用前脚掌着地，然后上下肢协调配合的去完成跳绳。我觉得这一点罗曼尔同学做得特别好。但是呢，老师发现罗曼尔同学的失误率比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绳子过长导致的。所以希望罗曼尔同学在今后的练习过程中呢，能够合理的调整好绳子的长度。通过韩妙妙和陈嘉欣两位同学他们的作业完成情况呢，老师可以发现他们真的是各有千秋。在这里呢，老师对他们两个人提出表扬，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在跳绳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他们的大臂没有夹紧，他们都是打开的。同时呢，利用小臂带动手腕的时候呢，他们向外打开，尽量啊要向前，在体前去摇绳，同时做到核心收紧，减少失误。

0: 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调整好你们的呼吸，调整好你们跳绳的节奏，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减少失误，更好的去完成跳绳的训练。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练习过程中呢，能够注意老师所提到的以上几个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去完成跳绳练习。希望你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1: 印象最深呢，就是当孩子们出现一个双摇问题的时候，我给他们出示了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这个时候呢，孩子们这种专注力是让我觉着比前边有所提升的，因为他们明确哦，在这个位置上我出现问题了，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孩子们听得特别认真，特别仔细，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2: 在线上开展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啊，为了避免体育活动的空间小，缺乏器材的这么一个问题吧，所以我们在体育线上教学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纯需要自身的、无需其他工具的一种教学内容。徒手跳绳其实就是很好的一种居家锻炼的方式。那我们的体育老师呢，选择徒手跳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领学生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当中呢，增强了身体素质。
1: 那么最后，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体育小课堂。
3: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一项非常实用的体育运动项目——跳绳。跳绳的历史可谓十分的悠久，早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单人跳绳的游戏就已经出现了。史书中提到，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伏地而却上跳，由此看来，当时已经有孩子开始尝试跳绳这种游戏方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跳绳在历朝历代也有了不同的名字，从隋唐时期的透索，到宋朝时期的跳索，从明朝时期的跳摆索，到清朝时期的绳飞，直到民国时期，跳绳这个名字啊才最终确定了下来。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城乡小学上体育课或者课外活动也就都开展起跳绳运动了。直到今天，跳绳已经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形式，已经不再是小朋友们专属的游戏方式了。但很多居家学习的同学们一定很苦恼，在家中跳绳不会吵到邻居们吗？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一种独特的运动形式叫徒手跳绳，它就能很好地解决居家跳绳声响过大的问题了。那么练跳绳都有哪些好处呢？首先，跳绳运动作为跳跃运动的一种形式，可以发展同学们的反应能力、手脚灵敏度和协调配合能力，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锻炼同学们的心肺功能和下肢力量，从而提升锻炼者的力量、速度、耐力、平衡性等身体素质。其次，跳绳也是一项很好的瘦身运动。各位苦恼于减脂的朋友们注意了，从运动量来说，持续跳绳十分钟完全不亚于慢跑三十分钟或者跳健身舞二十分钟所消耗的热量，可谓耗时少耗能大的有氧运动，对瘦身减脂的作用非常大，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身体消耗掉多余的脂肪。再配上充满节奏感的音乐，坚持科学跳绳减肥其实也很简单。同学们注意了，现在敲黑板，在中考体育中，一分钟跳绳也成为了素质项目的可选项，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选择此项目。这么看来，做好跳绳练习对同学们来说就很有必要了。同学们在居家练习的过程中选择徒手跳绳的形式，在练习中将会更加安全。徒手跳绳训练可以帮助同学们解决场地和器械的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磕碰，降低意外的发生几率，更易开展。如此便于练习又好处多多的运动形式，同学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和我一起运动起来吧！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

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啊、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

0: 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人才。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电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
1: 嗯，
0: 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2: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

0: 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2: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 我们依托

0: 人才公寓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呀、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当然，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的支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校董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和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3: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是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啊运动，那么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4: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呀、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4: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

0: 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训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1: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1: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0: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1: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2: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佛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1: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2: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1: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 一方面开展

0: 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1: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跆拳道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2: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

0: 上，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艺龙的这些真迹。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0: 18岁，
2: 十八岁，
0: 嗯，
2: 18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0: 嗯，快6年了。
2: 当时是

0: 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1: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就是平时玩
0: 儿，嗯，
1: 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过
0: 了，小伙伴们一块儿，
1: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
0: 嗯，
1: 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
0: 哦，
1: 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0: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2: 一个暑假。
0: 那其实你现在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2: 是20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柯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0: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1: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吗？
1: 是的。
0: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1: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0: 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1: 是。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1: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0: 天翔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2: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

0: 个小队员嘛。
1: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2: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1: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2: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三名。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1: 喜欢体育，
2: 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3: 那是哪一年？
2: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他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1: 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比赛。
2: 是。
1: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2: 有。我练攀岩第二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他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就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了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3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

0: 拿第三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三，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三之后，紧接着第二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
1: 嗯，
0: 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
1: 嗯。
0: 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1: 嗯，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0: 对对。嗯。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三名。
1: 嗯。
0: 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
1: 嗯。
0: 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
1: 嗯。
0: 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着转型。一直到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
1: 嗯，
0: 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
1: 嗯，
0: 然后包括定线员。
1: 定线员是做什么？
0: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
1: 嗯，
0: 这个就是定线员。
1: 哦，
0: 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
1: 嗯，
0: 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1: 嗯，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1: 什么意思？
0: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
1: 嗯，
0: 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1: 嗯。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0: 教练。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
1: 嗯，
0: 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
1: 嗯，
0: 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
1: 嗯，
0: 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
1: 嗯，
0: 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1: 嗯。
0: 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同时做两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顾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
1: 嗯。
0: 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
1: 嗯，
0: 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嗯，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的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的成就感。哎，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0: 很多人呢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
1: 嗯，
0: 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0-30岁的都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1: 嗯，
0: 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进阶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

0: 吸引人的。
1: 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也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0: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
2: 我
1: 是你
2: 经
1: 自己的
2: 常
1: 经验。
2: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0: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儿。
0: 是。
1: 可能这是就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0: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0: 对对，
1: 我
0: 这个是
1: 们
0: 肯定
1: 整
0: 的。
1: 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0: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到岩馆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0: 2022年， 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

0: 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1: 第一届
0: 批，
1: 的队员，
0: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呢，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
1: 世
0: 世
1: 青
0: 青赛
1: 赛，
0: 嘛，
1: 拿到了一
0: 这
1: 块
0: 也是
1: 金
0: 北京
1: 牌。
0: 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2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0: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同时让在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1: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

0: 守望同行。
1: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

0: 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今天我们将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株洲站的激烈现场。上期节目中，各组别的超级预赛已经点燃战火，本期我们将一同见证更加紧张刺激的决赛对决，让我们锁定精彩，尽情享受这场极速之旅。
1: 是由707花正浩在杆位发车，第二呢是王子涵，第三是王子硕711，然后718刘子川在第四，第五呢是花正汉710号车手，721严泽林。这一次呢，我们的学员杯的优奇的车手是在发车壳上静态发车的，所以这个绿旗呢，因为这比赛呢是直接开始了。现在来看一下前面的几位车手发车之后呢，707号车手叶环过来之后呢，有上到自己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719的王子涵呢也是能够拿到第二，在后面32第三，这边是一台红色赛车，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有一个小的掉头。这个掉头呢，我们来看一下，过来之后呢，应该会损失不少的位置。赛道上呢，现在是一个从湿地变到干地的过程，行车线呢，应该在两节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会很快出来。前面707号车手，我们来看看，七号、六号弯出来，719追得很近，接着是715、710。十号弯入弯的地方，王子涵仍然是紧咬在华正浩的身后。十一号弯出来，两人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现在是。赛道逐渐变成干地，大家都是走非常紧凑的线路，我们这台小车呢本来呢就可以走比较窄的线路，那在雨地的情况底下，它的圈速的影响呢也没有到特别的大。地圈过来之后，707在前面领跑，719在赛道的外侧，然后710现在在后面跟在第三的位置，三个人在赛道上走了三条不同的线路。719号车手从外侧过来的速度要更快，王子涵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华正浩呢目前到第二，然后华正汉在第三。华正浩在刚才大直道上呢是把整台赛车拉到赛道最内侧，结果呢是在大直道的整个速度呢是没有外侧的王子涵快。大直道之后呢，身后其实没有其他的赛车，但是707号车手还是在往赛道的中间去走。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轮胎呢，好像是在还是雨胎啊，他应该是在找水嘛，现在赛道上整个都已经变干了，应该没有再用应该找不到水给轮胎降温了，只能是